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鲜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9: 起火啦、啊、救命啊，
10: 着火啦，
11: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2: 灭火器呢？
13: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2: 啊，这么严重啊。
14: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5: 刘翔科普时间到，
1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在奇米要术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就位，预备。
6: 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7: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6: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了最好的年华，我丢掉了那个他，我无数次梦到了那个画面，嗨，你好吗？还记得那年炎夏，

了最好的年华，我丢掉了那个他，我无数次梦到了那个画面，嗨，你好吗？还记得那年炎夏，

0: 所希望的。听说你把那些曾经的照片一遍一遍。
1: 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小爱同学，
4: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3: 小度，小度，
5: 在呢。
3: Hey Siri，
5: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3: 儿子啊，儿子啊，
6: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3: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7: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都去一路相随了。
1: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0: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1: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0: 有车行天下，
1: 有事儿您说话。

0: 11:3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那本周博都的天气变化情况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将连线到本台记者李涛，一起了解本周的博都天气变化情况。你好，李涛。
1: 你好，主持人。
0: 请您来介绍一下本周博都的天气变化情况。
1: 哎，好的。那本周已经没有明显降水，预计本周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周五前最高气温普遍在30到32度，最低气温20到22度。那周五到周日最高气温可达33到35度，气象部门也提醒广大市民，本周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预防高温中暑。
0: 好的，感谢李涛的介绍，再见。
1: 好的，再见。
2: 漫步都市，总有一种声音，最能抵达你的内心。守望午夜，总有一种声音，为你绽放最愉悦的心情。爱上这座城市，爱上这座城市的声音。听我的世界，我的调频。
3: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4: 到惊蛰了。
5: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4: 这是大暑天，
6: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7: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8: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4: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

0: 时间都去哪儿了？
1: 都去一路相随了。
0: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1: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0: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1: 有车行天下，
0: 有事儿您说话。

0: 11:33，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
1: 《一路相随》，
0: 我是远航，
2: 我是孟阳。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30到12:00，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在这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和您一路相随。
0: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说建议的话呢，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还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1-2628-1558，或者微信群呢，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2: 最近呢，有听众朋友咨询换了全合成机油是否能够延长保养周期呢？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首先呢，这个问题啊，要从两个方面去看。第一，如果车子已经出了保修期，那么使用全合成机油可以延长换油里程周期。比如之前用矿物质机油每半年5000公里一次保养，更换成全合油合成机油之后啊，可以延长至1年10000公里，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操作方式。
0: 第二呢，如果说车子还在这个保修期，那么一定要按照车辆手册的要求来进行保养。大多数车型的车辆手册上只规定了机油更换周期和里程，并且呢没有具体的标注出使用不同档次的机油对保养周期里程的变化。也就是说，厂家要求5000公里或者说6个月进行保养，那么无论是用矿物质或者说是全合成机油，都要5000公里或者说6个月进行保养。车主呢没有按照车辆手册的要求进行更换的话，那么出现问题啊 ,4S 店的大概率是拒保的。
2: 也就是说，车辆手册要求多少公里换油，那么无论使用多好的机油都不能提高里程。所以一直以来，什么矿物质机油5000公里、半合成机油7000公里、全合成机油10000公里的说法，都针对那些已经出保的车辆，而车辆手册上从来就没有过这种具体的表达方式。车辆手册要求10000公里或者是1年换油，那么 4S 店提供符合厂家认证的机油，无论矿物质还是全合成机油，都能使用10000公里或者是1年。
0: 同理，如果说车辆手册要求6000公里或者说半年，那么同样无论使用全合成机油、矿物质机油，也都是这个标准进行更换。那机油品牌呢，对机油产品的性能描述和汽车厂家对机油性能的理解呢，完全站在不同的角度。厂家呢，往往会根据汽车销售区域的不同环境，制定出不同的更换标准。
2: 那么汽车厂家是如何制定机油更换标准的呢？汽车厂家会根据不同区域的不同用车环境，制定出不同的机油更换标准。比如说，欧洲的机油更换标准普遍在20000公里或者是2年以上，北美呢则要稍微短一些。而咱们国内的机油更换标准是比较苛刻的，当然在一些沙漠地区可能会更换标准更加的严格。说到底，还是因为汽车要销往全球各个角落，不同的地区面对不同的路况环境、燃油品质、空气质量、用车习惯等等差异，使用单一的标准那是行不通的。
0: 比如说，欧洲的路况环境可能要好一些，不堵车，短途行驶少，燃油品质高，所以机油的更换周期呢是最长的。但是在其他环境呢，比如说一些比较拥堵的城市，堵车加短途行驶啊，可能几千公里机油就不行了。导致机油乳化的关键是水、燃油，而直喷发动机长时间短途行驶呢，最容易导致机油的含水量不断增加，最终呢导致乳化。乳化问题呢，可不管矿物质机油还是全合成机油，甚至呢越高端的机油越怕水，比如说5类的基础油脂最怕水。
2: 所以厂家在制定机油更换标准的时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往往会在一个区域内选择最恶劣的用车环境为样本制定更换标准。如此操作可以大幅度降低售后的压力，比如在某区域内最差的环境下，机油能够保持5000公里6个月的保护能力，那么在更好一些环境下，使用周期里程只会更长。当然这种保养保守的保养策略哈，也的确会给广大车主增加了开销。
0: 可能有些朋友啊看到过或者说用过欧版的机油，一般呢是长效达2年或者说20000公里以上。但是这种机油适合咱们的环境吗？机油更换里程的差异呢，并不在于机油本身，更多的是针对一个区域的环境来制定保养的更换策略。影响机油寿命的原因呢，其实是很多的。所以呢，对于国内汽车市场当中，虽然有很多的机油品牌取得了各大汽车主机厂的 OEM 认证，但是车辆手册上仍然是最多不超过1年或者说10000公里。
2: 全合成机油最早呢是给航空发动机使用的，最远的航线能够达到1.5到2万公里。那飞机所采用的喷气式发动机运行工况要比汽车发动机恶劣得多，高温高压呢是常态。机油并不怕过度去使用，更多的是因为机油中混入的其他杂质导致机油的变质。
0: 比如说含水量啊、含铁量啊等等，那这些所谓的杂质呢会导致机油性能的以前衰退。如果是直喷发动机啊，比如说在北方的冬季天天短途行驶，那不要说10000公里了，即便呢是3-4千公里机油也就该换了。因为呢这种长期的方式使用车辆会导致机油内的水分越来越多，用不了多久呢就乳化了，而且呢越是高端的机油反而越怕水。所以在我们的这个假想当中啊，机油仅仅是被正常使用消耗衰退，但是实际上的机油寿命的减少更多是由于环境因素的干扰。
2: 所以在日常用车的时候要多关注乳化问题，因为这会极大程度削弱机油的寿命。欧版机油宣称3万公里更

0: 换，往里面灌一点水，不出一个月也就乳化的差不多了。3%到5%最大值，所以呢，所谓的长效啊，太理想化了。总而言之呢，未出保的车辆应该严格按照车辆手册要求换油，要求多少公里换就多少公里换，无论用什么油。
1: 嗯，
0: 出保的车辆呢，可以适当增加里程或者是周期，但是呢，应该及时关注乳化问题，建议别把周期拉到2年或者20,000公里以上，因为咱们啊，并没有配套使用的长效机油滤芯儿。
1: 是的，那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2: We used to run red lights and never look back.

0: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车。买车这个事儿啊，没有绝对的对错，但是呢，确实有值不值得的区别。有些车呢，开三年就想换；有些车呢，开十年还舍不得换。差别呢，就在这儿。所以说，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来给大家盘点三款公认的买了不后悔的 SUV。近期呢，有购车需求的话，可以参考一下。
1: 首先，第一款呢是2025款的方程豹泰七。这个车啊，全系一共有四款配置车型，官方指导价呢是在179,800到219,800。现阶段全国 4S 店限时现金优惠呢是在12,000到16,000。具体来看呢，135公里两驱哺乳优惠后呢是167,800，200公里两驱 MAX 优惠后是173,800，190公里四驱 MAX 优惠后是198,000元，还有190公里四驱 Ultra 在优惠后呢是203,800。
0: 外观上，泰七走的是当下很火的方盒子路线，封闭式插混专属前脸搭配矩阵式 LED 的远近光灯，贯穿式的尾灯的辨识度很高。车身尺寸长4999毫米，宽1995毫米，那高1865毫米，轴距呢是2920毫米，五门五座布局，后备箱的常规容积970升，加上32.5升的小书包，一共1000升，放倒之后后排能够扩展到1880升。
1: 车内大面积采用的是真皮加软性搪塑包裹，中控台还有门板扶手箱全覆盖软包，触感非常的不错。配备15.6英寸悬浮中控屏，加上12.3英寸全液晶仪表，还有26英寸的 WHUD 抬头显示，再加上后排可以选装2个13英寸的比亚迪 PAD， 形成7屏联动。内置搭载比亚迪 D-Link 轻带智能车机，支持4分区独立语音识别、5G 全网通、多指飞屏、手机双互联、远程控车，车载商超点单，全系支持 OTA 远程迭代升级。
0: 配置上，全系标配。

0: 天神之眼智能驾驶系统自适应巡航，紧急制动，车道居中保持，盲区监测，后方横穿预警，全向行车记录仪。被动安全方面呢，有九安全气囊，高强度的笼式车身，胎压实时监测，碰撞断电保护。
1: 再来关注舒适配置，前排座椅加热、通风、按摩 ,4.5 升冷暖冰箱，多层隔音玻璃、电动感应尾门，还有氛围灯，自动恒温四驱空调，车载无线快充。额外配置底盘透视、对外放电、露营模式、手机蓝牙钥匙。
0: 动力呢是插电混动系统 1.5T 发动机加电机加 ECVT 变速箱的组合，发动机最大的功率115千瓦，扭矩225牛米，电池有 26.6 度和 35.6 度两种。 CLTC 的纯电续航呢分为135公里、190公里、200公里三个版本。
1: 两驱版呢，零百加速是 7.9 秒，四驱版是 4.5 秒，综合续航超过1300公里，亏电油耗每百公里 5.9 升，底盘是前交叉臂加后五连杆独立悬架，全系标配云辇 C 智能阻尼车身控制系统。
0: 给大家一个购买建议啊，我们觉得最值得入手的是190公里四驱的 MAX 版，206800，四驱加 4.5 秒的加速，但这个性能和配置放在20万出头的这个价位，性价比呢可以说很高了。
1: 第二款车给您推荐的是2026款的吉利星越 LEHEV 智行混动 1.5T。那这款车啊，一共有三款车型，分别是凌云版、星汉版、望舒版。官方车道价从145700到159700，终端优惠呢是15000，优惠后售价凌云版是137000，星汉版是138700，望舒版是144700。外观延续了星越 L 东方耀设计语言，前脸呢是家族式的直瀑镀铬格栅，整体大气稳重。尺寸上，长4795毫米，宽1895毫米，高1689毫米，轴距是2845毫米。
0: 内饰采用环保仿皮加麂皮拼接用料，中控台物理按键保留，仪表盘呢是12.3英寸的全液晶，中控屏是14.6英寸，高配呢还有副驾屏和25.6英寸的 HUD, 四屏联动。车机用的是高通骁龙8155芯片，内置系统支持手机生态互通、4G 车联网和 OTA 升级，语音唤醒姿势你好吉利。
1: 配置方面，入门就标配540度透明底盘， L2 级驾驶辅助540度透明底盘，可开启全景天窗，前排多层隔音玻璃，主驾电动腰托、电动尾门，无线快充，全车八个安全气囊，多层隔音玻璃， PM2.5 净化。中高配升级16扬声器音响，前排加后排座椅加热，主驾按摩，顶配呢有千里浩瀚 H3 智驾，支持高速 NOA 领航。
0: 动力搭载了 1.5T 的四缸混动发动机加单挡 DHT 混动变速箱，发动机最大的功率120千瓦163马力，扭矩呢255牛米，电机总功率175千瓦扭矩262牛米，系统的综合功率呢230千瓦，综合扭矩545牛米，零百加速 7.9 秒， WLTC 的综合油耗每百公里 4.75 升，底盘标配前麦弗逊独立悬架加后多连杆独立悬架。
1: 给大家一个购买建议啊，还是觉得这个星汉版最划算，优惠后呢是在137700左右，比入门版多了16扬声器、主驾按摩这些舒适配置，差价不大，但是呢能提升体验非常的明显。
0: 是的，那今天介绍的这几款车最喜欢哪款呢？也可以在微信群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好的，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关注到时间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1: 拜拜。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4: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3: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4: 妈妈，让我念。
3: 好，
4: 亲爱的芳龄，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3: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4: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3: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4: 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5: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再怎么风光明媚的自家山川，总有看腻的时候，不论何等尊崇荣贵的身份，也会有想更换的念头。旅行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让我们从自身的禁锢中放心地飞出去，重新审视自己，找回自我，歇够了再飞回来，继续面对自己的人生。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冬季的时候，小麦带着一定会很冷的心情离开了机舱，双脚踏上了芬兰的土地，但是迎接小麦的却是比小麦预想中温暖数十倍的空气。乘坐的列车停在了车站外的站台上，踏着几公分厚的积雪，拖着行李箱，小麦朝着赫尔辛基火车站这座看起来深沉威严的建筑走去。芬兰是一个位于欧洲北部，与瑞典、挪威、俄罗斯接壤，南临芬兰湾，西濒波地尼亚湾的国都，有着千湖之国的美称。而芬兰的锋芒在近现代才出现端倪，但其文化的根源深受两位在历史中曾无比强大的邻居俄罗斯和瑞典的影响。从小麦第一眼看到赫尔辛基开始，就觉得这里的建筑充满了俄式风情，可能由于寒冷的缘故，这里已经具备了与俄罗斯类似的基本气质，再加上建筑的深沉色调那么沉重厚实，让小麦不免怀疑自己来到了俄罗斯。而从地理位置上来说，这里十分靠近俄罗斯的重镇圣彼得堡，在火车站的售票大厅里还可以买到直达的车票，甚是方便。眼前古朴的赫尔辛基火车站如今已经被不同品牌的咖啡店所占据，还有穿插在其中的快餐店、货币兑换店和便利店，现代气息席卷了这个看起来更像是博物馆的车站里的每一个角落。此行不赶时间，所以小麦排了很长的队，买到了来到赫尔辛基的第一餐汉堡王。窗外下着令人惊叹的大雪，小麦坐在屋里喝着加冰的可乐，期待着其实已经悄然开始的旅程。饭后乘车前往了罗瓦涅米， 沉沉的睡意随同摇晃的车厢一起侵袭了小麦的意识。车内干净宽敞，窗外飞舞的风雪与灯光交加，小麦深觉得实在是没有比这更好的催眠风景了。极夜刚刚过去的罗瓦涅米的清晨笼罩在一片不可名状的夜色之中，小麦和朋友更换车辆继续前行。在这里，小麦经历了人生最为惊人的雪景，路边的雪就那样任性而随意地堆了半米高，路面上的积雪似乎沉睡了千年，纵目望去看不到任何路面的线索，只有一片白茫茫的无涯雪原。据说这里是圣诞老人的故乡，在传说当中他来自耳朵山，那是一个只存在于童话中的地方。但是在1995年圣诞节前，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加利将一封给圣诞老人的信寄到了罗瓦涅米，芬兰人民就开始欢呼，认为这是全世界认定芬兰的罗瓦涅米是圣诞老人故乡的证明。他们手脚迅速地在罗瓦涅米市郊建起了一座圣诞老人村，并且培养出了一批职业的圣诞老人，全年无休地在这里接待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游客和信徒。而如今小麦来到这里，才亲身感受到了他们对圣诞老人文化的珍视。当地的芬兰人告诉小麦，罗瓦涅米符合圣诞老人故乡的所有条件，处于北极圈内，养有驯鹿，毗邻盛产三文鱼的凯米河，那是圣诞老人最爱的食物。小麦随着朋友漫步在圣诞老人村，感受着他们按照童话中的描述完美复刻出的真实而又梦幻的圣诞老人的家，竟让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朝圣者们有了梦想成真的感觉。同时这里还贴心地配建了各种纪念品商店和奥特莱斯式的商店，搭配着许多精致可爱的小细节，让小麦觉得兴趣盎然。在商店里，小麦看到了一条被具象化的北极线，如同一条显眼的电线一般悬在眼前，一侧是精致的建筑物，一侧是灯光闪闪的圣诞树，象征着北极圈的内外。看着这条创意感十足的北极线，小麦突然想起电影中那个我进来了我又出来了的有趣一幕，深觉这里是最好的时间地儿了。排队等待进入圣诞老人会客厅的时候，前面的一家人是来自法国南部，看起来4-5岁的小男孩面对着如此大的雪景和即将出现的圣诞老人，激动得手舞足蹈，嘴里不停地问着妈妈，在这个难得的机会里，自己该问点什么问题呢？质朴的童心让小麦情不自禁地跟着嘴角上扬起来。进入会客厅的时候，坐在扶手上的老爷子对我们热情有加，丝毫不显疲惫之态。他与我们热情地寒暄，似乎我们每个人都是他许久未见的老友旧识，丝毫让人感觉不到局促和陌生，让小麦的心情也跟着轻松畅快起来。从会客厅出来，小麦走进了一家纪念品商店，北欧设计的风骨在这里贩售的纪念品中刻上了深深的烙印。小麦挑选了一张明信片寄给远方的朋友，薄薄的一张纸上满载着小麦来自北极圈内的祝福。小麦顺手也给自己寄了一张，收件人是小麦的两只猫，希望他们也能够分享到小麦旅行中的乐趣吧。朋友告诉小麦说，这里的冰屋也是一大特色，于是小麦欣然前往。这里的冰屋酒店分为餐厅和卧室两个部分，每年入冬的时候，芬兰人就会利用雪来迅速搭建建筑的主体，再等到4-5月份的时候，天气回暖时，让它自然融化，流回附近的河流和湖泊当中。小麦听完了，觉得这

家的目的。特别是对于远道而来，对于寒冷缺乏概念和感受的人，无疑是一次奇妙的体验了。每一间冰屋酒店的房间都采用了不同的装饰和灯光效果。有趣的是，这样的酒店也会分不同档次的房型。低端的屋子只有一张冷冰冰的床、被子和一两个精致的冰雕，以及一束略显苍白的灯光。家庭房则更加有趣一些，屋内甚至还设计有冰块雕刻的滑梯。宽敞的空间再配上更加绚丽的灯光，让小麦恍然间以为来到了童话中的冰雪王国。夜幕渐渐降临，小麦找到了一家紧靠着凯米河的小木屋住下。窗外大雪纷飞，热情的房东帮助小麦升起了一团暖暖的炉火，让寒冬的气氛愈加浓厚。

0: 鲜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芬兰有着世界上最纯净的大雪，有着北极圈内的独特风光，更有着让人深深为之着迷的淳朴文化，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旅人来到这里，爱上这里，直至不忍离去。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未完成的芬兰之旅。雪停下来的清晨，小麦和朋友开车跨过凯米河，登上附近的山丘，俯瞰整个罗瓦涅米城市，看那鳞次栉比的建筑掩映在树林之间，这让小麦想起曾经读过的芬兰史。这个国家的文化历史周旋在不同的帝国文化之间，但是也正因为如此，小麦如今才可以从中瞥见他自身本身文化强大的生命力。特别是芬兰的北部乃至整个北欧北部的拉普兰地区，由于自然环境的制约，游牧文化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但是这段历史在城镇为主的现代社会文明已经渗透其中之后，仍旧扮演着灵魂向导的角色。在这里，小麦可以看到自然的伟大，并且无时不刻地为之感慨震撼。人类现代文明的侵袭也是无微不至，但又是相形见拙的。人们的的确确修建了一条绕过群山的高速公路，可是在令人生畏的高山面前，即使驾驶着代表最高科技的机动车，都会难以抑制地从内心深处生出对于自然的敬畏。小麦和朋友驾车来到了市郊的小精灵村，这里的人们把自己打扮成小精灵的模样，调皮地向小麦强调自己是圣诞老人的家丁，有什么需要给圣诞老人说的话，托他捎过去就行了，让小麦感觉颇为有趣，同时又有些感动。他们守护着一个民族的传统和艺术，在工业化席卷的洪流里不被侵染，使得我们这些外来的人以及他们的后来人，不需要仅仅是从书本和图片上了解这个民族辉煌的样子。尽管他已经不再和驯鹿一起迁移在冰原之上，移居到了安稳的城市之中，但是仍然守护着自己的文化，并且让这一切看起来比信仰来得更加坚定，就足够让小麦感动了。继续前行，小麦来到了拉普兰的极地博物馆，这里最为著名的就是朝向北方的玻璃走廊了。小麦从凯米河边路过的时候，一直看到这个令人惊叹的建筑。据说在罗瓦涅米能看到极光的晚上，从这个玻璃走廊下看到的极光是极为壮观的。可惜小麦没有机会在这里面欣赏一次极光了，但是只是参观一番这座令人惊叹的建筑，在这里看一场星空，已经足以让小麦念念不忘了。在这里，小麦聆听了萨米人的历史和拉普兰文化的演进，仿佛亲眼目睹了二战时期罗瓦涅米经受的战火。那些精致的传统服饰手工作品穿在

萨米人身上如同节日的星辰一般闪耀，但是这里很少有让游客穿着民族服饰拍照留念的项目，因为传统的萨米人都不喜欢让外族人穿着他们引以为傲的民族服装作秀。这份骨气和对文化的敬畏让小麦真心的佩服和喜欢。芬兰是一个让人看不完读不厌的国度，是一个让人心存敬畏和感动的王国，更是一个让小麦不忍离去的地方。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我们将继续奇妙的芬兰之旅，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不见不散。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赚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好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一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不幸。
5: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6: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7: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8: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7: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1: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0: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四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1: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0: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2: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2: 真棒。
3: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4: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2: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3: 爸，
1: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5: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6: 1、2、3，茄子。
7: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2: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3: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2: 快跟上，
4: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5: 跟上我们的卡路，
6: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啊！
1: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7: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了，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啊。
1: 节目开始呢，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智控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非常感谢大家啊！当然也是要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或2628158啊，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私发给他，他会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啊。
1: 是的，
0: 这样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群当中来了啊。
1: 嗯，
0: 好吧。
1: 柏林广告装饰有限公司说：“大家好，哎，你好，这应该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朋友。
0: 哦，
1: 之前没见过啊。
0: 你没见，我见多了。
1: 你见过。
0: 这是因为我们的老听众了。
1: 啊，老听众了。
0: 对。
1: 还有这个杭城瑞全球巡演搭建。
0: 呦呦呦呦。
1: 说亳州有没有飞到上海的飞机，应该是想这样问。
0: 对对对 对，
1: 没有，目前还没有。
0: 对，浦东的那个没啊，现在就到北京的有啊。
1: 嗯，
0: 先到北京去玩一圈吧。
1: 其实我最期待的是那个，
0: 嗯，
1: 开通到重庆的那个。但我看了一眼，就是他，我以为是我都已经计划好了，比如说周五晚上下班之后，我就坐一个晚上的飞机，我搭到重庆。
0: 嗯，
1: 但是我看那个航班的时间是上午的11点多。
0: 哦，嗯，没事儿，那晚上不就是夜生活刚刚开始吗？
1: 就是，但我要请假呀。本来我是想周五晚上走，就不用请假了嘛，对吧？
0: 嗯。
1: 说我这个视频发的这个新闻客户端怎么发不上？啊哈。
0: 您发的是哪个？
1: 你说的是哪个视频发新闻客户端发不上
0: ？I don't know。注意休息啊，兄弟。我看到您的黑眼圈，我这有点着实有点瘆得慌啊，好吧啊。哦，这看来是一个这个做舞美的朋友啊，哦，非常辛苦啊。
1: 嗯，说来阜阳转机。
0: 对对对，一到阜阳就有转机，哎，真是啊。
1: 哎，其实我就是个人而言，我觉得去郑州也很方便。
0: 对啊，
1: 从郑州那边去做，因为你从这边到郑州机场也就2个小时。
0: 嗯，
1: 开车过去也挺方便的。
0: 你别说郑州啊，你说郑州，我都有点结巴。
1: 怎么了？
0: 因为我郑州有一位好朋友啊。
1: 怎么了？
0: 每次都在催促我啥时候来郑州玩，这两天回来了。回到亳州了。
1: 郑州有啊啊，他本来是亳州人是吧？
0: 到郑州，现在在郑州工作。
1: 嗯，
0: 这回来之后了，我和我哥哥在和他聊天的时候，他就训斥我们两个。
1: 我人都回来了，你们还没去
0: 啊？你去玩吗？啊，让你时刻安排。你看你到现在，哎呀，哎呀，真的是，咱没时间哈。
1: 嗯，连这个板凳离不开他。
0: 对对对对对对，我这板凳我付了租金的啊。
1: 说杭瑞说是什么演唱会的视频？
0: 那可能你是这样的，因为你的演唱会当中，如果说发的视频发不出去，没过审核的话，可能就是因为有一些敏感词过不了啊。嗯，抖音的条件还是非常多的，您去看一下这个发布的这个，也可以自测一下账号啊。
1: 说到重庆是多少钱？我记得我查了一下是800多吗？我看一下600多，我再看一眼。不是7月1号才开始，现在已经可以买票了。
0: 那个早鸟票是吧？
1: 你手办你知道吗？
0: 早飞票这属于是吧啊？大家呢就有的时候就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习惯啊。
1: 嗯。
0: 如果说他你要有这方面的需求，你可以提前去查询。
1: 哎，这么便宜啊？
0: 多少？
1: 你猜一下，352。哦，那我看错了，我看的是从郑州飞的那一班。
0: 哦，
1: 这也太便宜了吧！你就直接飞过去了，而且总时长是2个小时10分钟，从亳州机场到江北的 T3 机场，
0: 哦，
1: 还有1小时。
0: 哦，再说不可能。
1: 真的？
0: 你查呀，你查。理科是坐飞机大户，所以说他就比你便宜点啊。
1: 没有，
0: 你可能买的时候360。
1: 我跟你说，越大的户它越窄。
0: 哦，是这样的吗？
1: 我没用过我这个。
0: 谨言慎行。
1: 哦，谨言慎行。
0: 你真是，哎呀。
1: 我这人老爱讲实话，你知道吗？
0: 哇哦。哦，这个亳州腊肠犬啊，他说我想在咱皖北投资一个。宠物犬舍养殖咋样啊？到时候客官请你们帮我曝光曝光，来到就送。哎，你要是这样做，我们可以 拍一个这个短的视频。
1: 对啊，还可以邀请您来到我们的直
0: 播
1: 间，
0: 对，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比如说小汪星人的一些养护啊，
1: 对，
0: 咱们的方法啊，
1: 可以的
0: 啊，
1: 没问题。
0: 再把你转到广州待着，
1: 直飞。
0: 那你就
1: 注意了，是
0: 直
1: 飞的
0: 啊。那你就在广州玩几天嘛，对不对？
1: 多好呀，把你送到广州还不要钱。
0: 对，是的。
1: 不客气啊。
0: 啊，你有需要的时候就来节目当中给我们留言
1: 啊。我已经和他这个抖音互关了，你到时候给我发消息就行。
0: 哦，行哈。
1: 啊，就是腊肠犬那个吗？
0: 啊，哟，这长得好好看，这个啊。
1: 我上次给大家说，我就说了咱们直播间，我说我喜欢长毛的。
0: 哦。
1: 哎，但是目前我有一条狗了，养不了，那以后再养。
0: 你给人买套房子呀？再买一套，再买一套，就是一家呢只有一个汪星人，你再卖套房子不就
1: 是？我又不是向太，那个向太，就买地养宠物那个。
0: 可不行，可不行哈。
1: 说云南还是挺好玩的，带上园子。其实我一直想去云南，那一直没去。
0: 嗯。我想说实话啊。你
1: 去了。
0: 你这个不管去哪儿，你都得
1: 带
0: 上
1: 园
0: 子。要不然的话，真是别人不跟你玩儿。
1: 说他想在亳州这边开一场小型的演唱会，给他曝光曝光。
0: 你得开个大型的才行。
1: 多小型啊！
0: 因为你看，这是文旅集团过来的那个沧海一周老师的那个演唱会啊，我们才给曝光、啊。是吧？这个咱得这办把事情搞大点。
1: 爱之香菜说，300多元能坐到拉萨、现在机票太便宜了。
0: 是吧？
1: 啊、
0: 运航那看来这是这个航天航空公司的这厉害了，现在来说啊、
1: 是的，说半天忘说今天话题了。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
0: 很简单，
1: 就勾起大家的回忆吧。
0: 对，
1: 有关于小时候，比如说你上学的时期，经常去逛的一些学校门口的精品店里，你买过什么？我经常买辣条。
0: 我说实话，精品店我一直都是买笔。
1: 你都没逛过？
0: 不是、
1: 啊，
0: 我告诉你，我小时候极爱喜欢素描。
1: 啊，你买的是那种
0: 素描
1: 笔？素描
0: 纸
1: 哦，素描纸，然后
0: 纸和铅笔，
1: 买那个二 B 铅笔。
0: 哇、哦，对对对对，还有那这个碳的。
1: 对对对，
0: 买的老多了。我告诉你，那时候真贵。
1: 现在应该挺便宜的吧？
0: 现也贵，因为那个纸
1: 也贵，
0: 它本身就很贵。
1: 哦、
0: 然后
1: 纸的质量好吗？
0: 好，很好。
1: 对啊，
0: 那纸能杀人，你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那个。
1: 硬品
0: 对，有一次呢，我就是在捋纸的时候，放纸的时候不小心把手割伤了。纸确实是相当哇塞的，可以的。
1: 那还是你比较柔弱，
0: 不是吧？是是，
1: 比较娇嫩，
0: 皮肤嫩。
1: 他说去云南要多带点园子。其实我去云南想做一件事情，想摘那个菌子，
0: 见手
1: 背着一个筐子
0: 啊。哎，可以可以，当地人去联系一下。但是我觉得你要想体验的话，还有点儿。
1: 他会有当地的人去带着，就比如说他经常去这个摘菌子的一些老人，他可以带着你去体验一把。
0: 很累的。
1: 那一定是很累的，但是一定就像爬山一样，你爬完之后觉得特别舒服，
0: 直了，
1: 身心舒畅那种感觉。
0: 对对对，爬完山舌头都直了，真是。
1: 眼睛都直了，我第一次听舌头都累直了。
0: 硬挺嘛，就是不会说话了，这是。
1: 对对，所以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小时候放学总会逛的精品店里，你买过什么？先从群里面说。
0: 群炸了，我告诉你，真是。
1: 就是我刚刚看小土豆说，以前是不是有一个 SHE 代言的店？我不记得。他们代言过什么店啊？
0: 是啊，那个组合吗？这有一
1: 谁吧？
0: 剧迷的影星说，我就知道一个社啊，什么 SHE 啊。他代言的是什么？是便利贴吗？
1: 那以前应该有过他们的，就是那种贴画是吧？
0: 贴画册 ，SHE 的吧？
1: 我
0: 记得有见过很多明星的嘛。
1: 对，
0: 太多了明星。
1: 不过那时候我买过谁的？买过那个快乐男生，就是魏晨那一届，魏晨张杰那一届。
0: 07。
1: 那是07啊，就是陈楚生那一届。
0: 0713嘛。
1: 哦。
0: 07年13强，咱们不还做个综艺来着吗？
1: 咱们这还做综艺了。他
0: 们做综艺了。
1: 我以为咱们那这时候已经做了那种唱歌的综艺，你知道吗？
0: 你是不是吃了菌子来的？这是。
1: 我看了一下 SHE 三人合体，就是代言过爱恋金饰、银饰珠宝专柜，还有达芙妮的一个精品女鞋店。
0: 那看来你逛的是高端的精品店啊。
1: 是吧？他说就是小土豆没说了吗？
0: 没说了。 七朵花
1: 啊。
0: 他说Winner 说小时候有精品店，学校门口的小卖部，不买东西也不去逛，不像现在的超市随便逛，那时候呢售货员都好凶的
1: 啊。我和他印象不一样，我记得就是比如说你现在去逛就感觉很多人都要跟着你，就比如说你去逛屈臣氏，哪怕就是你在前面走然后导购在后面跟着，就让人很不适、
0: 哦、
1: 然后现在我觉得就是回想起小时候，我觉得小时候是没人搭理啊，你就进去逛你的不就行了吗？
0: 对，我记得小时候精品店也是这种情况，
1: 就精品店它只有一个收钱的在最前面。
0: 我清晰的记得，反正精品店的老板一般不是在嗑瓜子就是在玩手机。
1: 对，是的，
0: 就这种情况下嗑瓜子
1: 往门口一坐然后收钱。我当时特别羡慕，我也想做这份工作。
0: 我当时特别特别羡慕他们的脑子
1: 都能记得价格
0: 啊。对对，
1: 就各个商品的价格他一眼能记着。
0: 对对对对对对，实在记不到了呢他就说你来你反过来看看，它上面有贴，
1: 也贴的那个。
0: 他实在看那上面没有贴的话，他就会走到那个相应的柜台那儿去看一眼，因为他会贴个总价格。
1: 对，不过现在我现在就有见过，比如说去逛衣服店，然后尤其是女生嘛，你肯定要试一试衣服嘛。
0: 嗯，
1: 就有的时候你就是试不到心仪的衣服，然后试了几套，往那一放一堆衣服，你知道吧？然后就有的时候导购员就有点烦了。
0: 哦，
1: 就是你正常人也会烦，比如说我也会烦，对吧？换作是我也会烦。哎呀，试这么多，我又得重新一个一个给挂起来。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有的导购他是掩盖不了自己的情绪的，
0: 对，他会说，
1: 就直接摆脸色给你看，就像咱们群里面群友这样说的一样，很凶。
0: 嗯，
1: 就是说你不买问问就会被怼，然后被怼啊，不知道不买问啥，说的很有道理啊。
0: 哦，
1: 还有小土豆说七色花，七色花是什么？前身是阿丫丫，哦，就还是刚才那个，当年正是 SHE 代言，店铺模式和三福高度相似，卖饰品、彩妆、包包、小百货，专门面向年轻的女生，步行街遍地都是。
0: 哦，
1: 我觉得可能当我有钱可以买这些的时候，这个店已经不存在了。
0: 对对对，
1: 在我印象中第一个就是三福，
0: 哎，
1: 纪念日。凡人优品
0: 啊，好，
1: 现在都是 MINISO。
0: 哇哦，我从来不逛这种店，因为我知道我进这店我也是迷糊。
1: 其实你真的有你可以买的东西，你拖鞋里面都有啊。
0: 哇，就
1: 洗脸巾这些，就是有的时候像超市一样，比超市还要全一些，
0: 给它高端一点是吧？
1: 就是女生用的东西或者家居一些的东西都有啊。
0: 好，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号下方，有理有节说紫渊路啥时候更名为紫菀路啊？毕竟是药都中药命名的这个路，没有紫菀这个中药，是这样的，兄弟啊。我也不知道哈，不知道是大哥还是。
1: 我跟你说，其实有一些稿子我配过这个音，
0: 嗯，
1: 当时就是紫渊和紫菀。
0: 对。紫苑呢是咱有的是当地人的一种口音，
1: 嗯，
0: 就根据当地口音读的，
1: 是的，
0: 就给它简读了叫紫苑。
1: 嗯，
0: 然后呢紫菀它就是正名嘛，
1: 对，
0: 叫紫菀啊，
1: 紫菀。然后当时我配的是紫苑，我又改成了紫菀。
0: 哦，就它多一个宝盖头。
1: 嗯嗯嗯，
0: 所以说你看上
1: 去，但是不会注意嘛，平时就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啊。
0: 对对对对，
1: 你说这个路改名就是建安路，我看改成建安大道了是吧？
0: 对，
1: 群里面朋友发的。
0: 对对，刚刚想给大家说来着，没来得及。
1: 您说吧。
0: 你说完了，这不说完了吗？这建安路改成建安大道了，真是。
1: 哦，没有了。为什么要改呢？为什么要从路改到大道呢？请问。
0: 是这样的哈，因为这个南北道路呢多与这个人文和古迹命名。魏武帝啊，魏武大道，西先生西大道。汤王大道，汤王西域，然后呢建安风骨嘛，建安历史文物，然后呢就是
1: 建安
0: 大
1: 道。
0: 对，
1: 哦，
0: 你还有木兰大道
1: 啊，
0: 对不对？城西还有古井大道，
1: 没错，就是统一了嘛，对吧？
0: 对对 对, 对。
1: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并不是说啊就是为了统一而改啊，还要补充一下，就是比如说你按照道路命名的这个明确标准说，这个道路红线宽度50米以上的城市快速路和主干路都可以使用大道。
0: 对，成华大道。
1: 嗯，而建安路呢给大家普及一下啊，就是建安路作为城市的主干路，城南北的这个走向啊，它全长是15847米，宽66米。哇，哦，我第一次知道它这么宽。
0: 因为这个，因为是这样的，因为规划道路当中呢，以前我们这个根据城市规划，它会有一些这个绿化带
1: 啊，
0: 你看上去它不宽，
1: 就看上去视觉上是窄了一些。
0: 对，双向几车道，后来在更改之后，你又发现就很宽了啊。
1: 所以它是完全符合这个大道的这个命名的。
0: 这杭城说广播电台是不是在交通路？
1: 老台在电在那边。
0: 老台在交通路，新台在南湖畔啊。
1: 还有原化路是华佗，哦，是这样的。比如说建安，它是起自这个建安文学嘛，所以说就比如说那几个字，建安风骨这一类的。
0: 你这个你就看很多，因为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历史文化呢，就是会在我们的亳州各个大小小的这个地区都有。你去看什么五禽戏啊，然后坐虎真龙像啊，那些孙思邈啊、药王啊、这个华佗啊、扁鹊啊，都会有很多，你去看一看啊。
1: 是的，而且就是比如说从建安路到建安大道啊，它改变的不仅仅是一个字啊，比如近年来呢，我们亳州城市的骨架不断的拉伸。道路品质持续的升级，
0: 哇哦！
1: 所以建安路先后经历了，比如之前的白家黑更新改造，还有建安路隧道的建成通车，还有这一系列的提升工程，所以呢，它不再是一条就是普通的城市道路了，已经是贯穿南北的这个交通大动脉了。
0: 对，
1: 所以改名呢，也是我们城市的标准化的，就是管理上的精细化的一个体现。
0: 这个眉眼吉祥说，女主播怎么那么瘦啊？胳膊那么细，开瘦体了吧？没有，这个朋友，你就看一看这想开瘦体的胳膊、
1: 哎。开瘦体可以开胳膊吗？这？
0: 对，你就看一看这有点开瘦体的。我告诉你、啊，你没有就是这个真实的和理科老师见过面，他那不是细，
1: 就本人更瘦一些，是吧？
0: 对，本人更瘦一些，而且他那是精瘦肉，知道吗？有肌肉。
1: 哎，对对对，我精瘦肉。
0: 对，他是肌肉，他不是说就是那个没有其他的。
1: 你知道精瘦肉是我前两天在那个菜市场里面贴的标签。精瘦五花肉，那个精瘦还能被称为五花肉，就特别瘦的那种
0: 啊，
1: 一点点纹路。
0: 行吧啊。
1: 说南部新区多得很啊，夏侯渊路、夏侯霸道、
0: 曹霸路啊，
1: 哦，多得很。曹仁路、曹洪路、曹霸路多得很。
0: 对对对对，是成都嘛。
1: 接下来给大家可以分享一期关于亳州的路名。多吃点牛肉，其实我最爱吃的肉就是牛肉和鸡肉。
0: 哎。
1: 咱俩讨论过，
0: 打手背上了吗？一样一样的。
1: 对，就对于猪肉，我个人不是特别爱吃。
0: 猪肉其实唯一的做法就是辣椒炒肉，我觉得就配点猪肉很，
1: 而且那个是黑猪肉，就更香一点，
0: 对对对，很香。好，来，我们继续来看哈，都说什么呢？说知道了七色花前身就是阿丫丫啊，当年社代名的名儿。好，我的妈，你对 SHE 这么痴迷。说那个时候有卖皮筋和发卡的，我就喜欢逛。
1: 女生爱逛，就比如说现在女生，就无论多大年纪的女生，比如说你到纪念日或者三福那边卖皮筋的这些地方，你转一圈绝对不会空着手的，你知道吗？
0: 大家有没有一种印象啊？就是有一种皮筋比较宽，它那个一般就是缠在一些这个，比如说车把，然后呢，或者说你的一个小物件，或者圆柱形的小物件上面。它那个皮筋一套一个套一套一个套一个套一个套挺多的，而且防滑，而且呢，它是一个体育品牌，我记得特别清楚，就和手袋他们是
1: 像手环一样吧？
0: 手环的那个是细的，
1: 对，它就往这一套，像毛巾的那个布料。
0: 不是，那是护腕。
1: 啊，
0: 那个不一样，
1: 是另一个，
0: 就是体育，它是那个橡胶材质的。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很窄，大概呢有这个小拇指那么宽。
1: 嗯。
0: 然后呢，那个长的话也就这个。两三厘米那么长，那个甚至有的是一半厘米那么长，就是它会分不同的型号。我那时候记得精品店里面有卖，
1: 你也会买这个？
0: 我买它干嘛呢？我买它套在那个鱼竿上。还有呢，就是套那个小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玩具，
1: 把它绑在一起，
0: 弹弓的手板，只要圆柱形的弹弓的手板，自行车啊，那个这个加速
1: 手板上那边
0: 旋转把，都特别多，而且呢。他会配套买，还有的就是那个手袋，那手袋当年是爱情的象征。
1: 什么手袋是爱情的象征？我不知道，我错过了什么爱情。
0: 大学时期那个时候比较火的，就是那个时候比较火的，那个比较火就是那个港台的这个电视剧进内地比较多， 然后呢，他们就会有一些运动品牌进入，同时进入。那时候都是什么阳光帅气。
1: 哎，的确，那时候港台的男明星特别爱戴这个。
0: 对，他
1: 这
0: 个手戴。然后那时候大学流行的，
1: 嗯，
0: 我记得我的老师啊，告诉我说，当年就是你看吧，就是这个男生手上要戴的手戴多，
1: 就一定有对象了。
0: 他就不是，他是受欢迎
1: 啊，受欢迎。
0: 对，喜欢他的女生就会给他送，
1: 哦，给他送这个手戴，
0: 尤其是打篮球的男生。知道吗？手上戴的越多，它是一种炫耀。
1: 那也可以自己给自己呀，自己给自己买，自己往自己脸上贴金。
0: 哎，他说你也可以自己买，你也可以有人送啊，有人送。有的人呢，就他很聪明，
1: 怎么样？
0: 他觉得你这个，比如说，你看你凸显不出嘛，
1: 嗯，
0: 他就会用那个很细的那个线，精品店里也有卖，绳，然后编。
1: 哦，编成一个粗一点的戴在手腕上，
0: 对，编一半或者编那个编一段，就是这种情况。
1: 然后我手腕上一系，
0: 哎，对，
1: 我好像有这个印象啊。

0: 有吧有吧有吧、
1: 哦、有了有了。
0: 然后
1: 表示自己很欢迎的样子。
0: 对对对，他男生一般性不会，因为你看女生心细，他就可能会编织、
1: 对，不会弄这个的。
0: 男生大老爷们儿，你要是在宿舍就编这个，
1: 你知道你说这个编绳让我想起了一段，就是我高中的时候，我记得就是有同学，用那个是瓶盖吗还是什么，就是打硬币，用硬币。其实这是不行，违
0: 不行不行不行，
1: 对对对，是那难道是瓶盖吗？就是磨成一个圆饼，然后把它再戴在脖子上。
0: 啊，你说是？
1: 是有没有这样一件事儿？
0: 有这一事儿
1: 啊。
0: 你这个就是啊，算了，这个就不提了哈。违法，确实违法。
1: 你说是瓶盖呀？你说是瓶盖不就
0: 行了？瓶盖的话是用来这个竞技的。
1: 嗯。
0: 爸爸喝完的，爸爸爷爷喝完的啤酒，
1: 啊、哦、对对对，
0: 起开之后
1: 开始磨，
0: 水
1: 打磨，不对，先打，先这样
0: 敲扁之后，走来瓶盖呀。
1: 哎，可见咱们那个时候的就玩具多么的匮乏，你知道吗？
0: 但是老有意思了，
1: 对，我觉得很好玩，
0: 对比现在强多了。你说你真是啊。
1: 眉眼吉祥说，安徽卫视经常放泰剧。
0: 对，有。
1: 是我记得他们每个夏天都会放来自，哎，不是，放羊的星星。
0: 泰剧。当时比较流行的是这样的，后来是我因为我姑姑喜欢看，
1: 对，
0: 但是还很虐，还很虐心，你知道吗？
1: 对对，就是每个暑假他们放的都是一样的，
0: 大概大不离就是这个统一的。
1: 就比如说那时候咱们小时候的暑假都会放《还珠格格》啊，《情深深雨蒙蒙》，《西游记》，
0: 让我们红尘作伴。
1: 哎，重点是我们每年都看，你知道吗？然后每年看的时候还看得津津有味。
0: 你知道这个就特好玩哈。
1: 嗯。
0: 然后假期会放这个，但是呢不是假期放什么，
1: 放什么，
0: 像那个仙剑奇侠传。
1: 哦，
0: 那个时候就是、这个、
1: 放学的时候会放。
0: 对，仙剑奇侠传啊、
1: 嗯、
0: 还有铁齿铜牙纪晓岚啊、
1: 嗯、
0: 因为他们那个系列很长。
1: 是的，
0: 一放就能放一个大周期，
1: 放好久。
0: 对，放好久，
1: 就不用问他，不用担心他我下个周期放什么。
0: 对对对对，然后会放好久、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
1: 竹筒粽子说还放天外飞仙。天外飞仙我都忘了、啊、我要查一下天外飞仙是什么。
0: 你不用查，你肯定知道。还放歌还放广告呢，这是。
1: 但那时候广告觉得有的时候挺好看的，其实我现在看广告觉得也有意思。哦，天外飞仙就是这个，不就是那个仙剑吗？
0: 嗯，
1: 哎，不是不是
0: 不是，天外飞仙是天外飞仙，
1: 七仙女
0: 也是胡歌的
1: 那、哦、凌晨的那、这个
0: 嗯。
1: 我那时候还有意难平，你知道吗？为什么他们俩没在一起？
0: 这我不知道，因为我都看片段。没在一起吗？
1: 没有，就是我说外面，就是剧外，剧外。
0: 哦，剧外是吧？啊、好好好。真是那时候太多了。
1: 嗯，
0: 那时候你看，我到现在还有一个习惯，就会去翻看那个时候的啊。而且那个时候精品店里面也会卖成套的书籍和成套的碟片。
1: 哦、对对对，是的。
0: 我记得特别清楚。
1: 嗯，
0: 正版的很贵，然后呢，次版的。稍微便宜点，我记得那么就是它会有很多集，它有浓缩的，
1: 嗯，
0: 浓缩的话就画质不是那么的清楚，但是呢就要买5块钱一张，
1: 嗯，
0: 我7块8块钱一张，
1: 真的那时候你好有钱啊，
0: 嗯，那时候能没有钱吗？那时候我都有那个半导体了，
1: 哇，是什么？
0: 就收音机，说的很高端啊，然后就那个5块钱一个的收音机，
1: 嗯嗯，
0: 然后你插上耳机就能听歌，
1: 嗯，
0: 那耳机呢就是随机赠送的，
1: 嗯。
0: 还有就是你去买，然后呢就是听那个时候流行的是 MP3 和 MP4
1: 哦，
0: 所以说我买不起 MP3 嘛，那时候10块一个，
1: 嗯，
0: 然后就买那个吧，就是买收音机插上去装 MP3 哎，特好玩。然后买那些这个就是所有的，
1: 嗯，
0: 所有的这个碟片。我为什么记得那么清楚呢？就是在精品店当中，
1: 嗯，
0: 我买了人生当中最喜欢的一个 CD。
1: 什么？
0: 不，也不是 CD 了哈，这是一个碟片。
1: 碟片内容是啥？
0: 碟片内容是乔丹。
1: 哦。
0: 那时候喜欢打篮球，乔丹。
1: 嗯嗯嗯。
0: 从他默默无闻，一直到他成为篮球之神这个道路上，
1: 嗯嗯嗯，
0: 所有经过的那些比赛，
1: 哦，都有记录，集合在一起的，
0: 浓缩
1: 在一起，
0: 介绍他的，
1: 就是精编的那个版本。比如说你现在在 B 站上可以看到，或者在抖音上可以刷到那些短视频。
0: 对，我现在那么喜欢看 B 站，嗯，可能也有这个，
1: 嗯，有可能。
0: 他是。我不喜欢短片制，我喜欢长片制，
1: 压缩碟子，
0: 它一个多小时啊。
1: 嗯，
0: 这种动作说之前我们集训不让带手机，有人带 MP3 听歌，画面画画才不无聊啊。
1: 啊， 的确，我现在都想不起来我的那个 MP3 在哪儿了，说不定回到我们家老房。

0: 我还能找到。
1: 哇，竹筒粽子，您是个位艺术生啊？
0: 怎么了？
1: 因为他是画画啊，他肯定就是那个当年艺考啊。
0: 哦，
1: 是吧？
0: 那肯定要有这个 MP3 给陪伴呀、啊，要不然就是夜里面就是画画的时候我怎么陪伴？我看到一个视频，你知道特别搞笑。
1: 嗯，
0: 你想一下恐龙，
1: 哦、
0: 恐龙的脖子是不是很长？
1: 那长颈龙的是。
0: 对对对，如果说恐龙没灭绝的话，现在会变成什么？
1: 能变成什么？
0: 绝味恐龙脖。然后如果说我们看电影吃，会不会得爽死？你看。
1: 你不要爽死。
0: 然后有人问了，你知道问啥是吧、
1: 嗯、
0: 长颈鹿没有灭绝呀，你吃过长颈鹿的脖子吗？
1: 哎呀，加麻加辣的。
0: 嗯，对对对，加麻加辣。
1: 我的天哪。你这有的品牌啊，
0: 嗯，
1: 它就不适合做，真的不适合做这个风味脖。
0: 对，那长你怎么给？
1: 鸡脖子你见过哈，但是鹅脖子有的时候就很少见，
0: 啊、很少见，很少见。
1: 因为鹅的生长周期长，
0: 嗯，
1: 再加上呢，就是鹅的有特殊性，
0: 对，
1: 再加上那个鹅脖子上的这个里面的那乱七八糟的哈，单价还很贵，所以说卖的就很少。鸭脖为什么这么常见？鸭脖。常见鸭呢，饲养周期会短一点，
0: 对，
1: 也长不太大，知道吗？
0: 这个眉眼吉祥就是问这个问题，就是让我看一下。
1: 嗯，
0: 我先看一下再回答你这个问题。
1: 说一个胖子从十楼跳下来会变成什么？肉饼啊！
0: 我大家等一下，可以期待一下啊。
1: 嗯，一个胖子从十楼跳下来会变成什么？会变成精品店。
0: 要么有的时候网友的这些评论特有才。你猜会变成什么？
1: 会变成什么？
0: 一个胖子从十楼掉下来，
1: 嗯，
0: 会变成什么？你想一下，
1: 士兵们。
0: 还和胖子有关，还和胖子这两个字有关
1: 啊。
0: 一个胖子从十楼下来
1: 会变
0: 成什么？
1: 死胖子。
0: 对。
1: 哎呀，这真无聊啊，这是。啊、哎呀，哎。我有点尬出来汗了，这是。
0: 我有的时候觉得是特别搞笑，你知道吗？
1: 这个评论区里出大神嘛。
0: 对对对对。
1: 弹幕永远是最精彩的嘛。
0: 嗯。
1: 对吧？这个看视频的时候也是这样啊，好吧？
0: 是的，来继续看我们的
2: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5: 爸爸说现在插秧有了无人机，动动手指再不会汗流浃背啦。
6: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
7: 我们研究无人驾驶的插秧机，它有聪明的大脑，将农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8: 改种优质水稻，这是新品种，我没有经验啊。
9: 我是大数据服务平台，帮你精准管理。
10: 短视频、直播、5G，创新生产方式，让农民享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乡村振兴，智慧农业。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话题中来，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小时候逛精品店的时候你都会买什么。
1: 哎，对了、
0: 嗯、
1: 这个眉眼吉祥说的这事儿，小手办我也买过，
0: 我也买过，我在那里买了一个超大的布娃娃。
1: 哦，你买布
0: 玩偶？对，然后送给高中的一个好朋友了。
1: 你看到他这个手办没有？
0: 我没有。我发现了，就是男生真的会买。
1: 男生与生俱来的对冷兵器有点着迷，
0: 就哪怕到现在还会买，我甚至不能理解。而且有的时候就网上价格，对这个价格还挺贵的。但是在我的逼迫下，我对象已经退过几个了，只能玩一会儿再退了。
1: 就是对这个东西，男生基本上会有一个就是类似于同时期，
0: 嗯，对，
1: 这是漫画的英雄的梦，
0: 嗯
1: 啊，或者说是
0: 武侠梦。
1: 或者说是一些这个，比如说修仙梦，类似这些东西，
0: 还有漫威那种。
1: 对，漫威的那个话就也有很多、啊，
0: 是吧？
1: 那个齁贵，那个好吃啊。
0: 对。
1: 然后呢，我当时去买的时候，我给你讲讲这个，对不对？这个特好玩，这个。
0: 买这个，他说这两个字什么手
1: 啊？然后呢，当时那个是他不卖，你得抽奖。
0: 啊、哦，对，那个大礼包是吧？
1: 啊，你扣一个，扣个留着珠出来了，就是咱说的
0: 就很难
1: 球，
0: 很难过。我跟你说，
1: 对，
0: 一扣又是一个留珠，
1: 一扣一排字，上面写着二等奖，哇，二等奖，我去拿着说，给你一个什么是枪？那时候二等奖真棒，真是个枪，就特别大，
0: 就大一点的玩具枪，
1: 心里特别开心。
0: 嗯，
1: 后来呢，我和我的现在的亲家，
0: 嗯，
1: 那个奖品当中有两把，
0: 嗯，
1: 然后呢还有枪。还有其他的，
0: 你把那其他的东西送给你亲家了，未来亲家了。
1: 不是，这是就是感情奖。
0: 啊，对，我知道。
1: 啊，这个，然后呢，我那个我们俩就，做商量一下，我说你对点，我对点，问老板这多少钱买的这个大礼包，老板当时说35。
0: 哇、
1: 哦！啊，我当时
0: 贵，你知道吗？
1: 我震惊了。
0: 对当时的我们来说，
1: 我以为当时得100多。
0: 嗯。
1: 他说35，我说。
0: 哎呦，小钱买了它。
1: 哎，我们俩就买了，真的是哈，还两个不同的形制的。
0: 那时候真有钱。
1: 那时候真有，我不是那存好长时间啊，那是。我们寄宿制学校、嗯、知道吗？就是这个真的是。
0: 就不吃不喝也要把这个钱花在刀刃上，你知道吗？
1: 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我只要把这全套都买了。
0: 你那个什么手一定在里面，
1: 对
0: 吧？
1: 必须在里面。然后老板就说这枪呢是他自己买的。
0: 嗯。
1: 哼，我不信都。但是呢，你看吧。你这你当时呢，就是你肯定你紧握是把了呀。
0: 哎，你说那个时候，其实那时候就没有想起来，就是现在的盲盒就是从那时候发展过来的。
1: 对。
0: 你说这个我就想起来我妈妈，就前两天我带我妈出去玩去了。
1: 哦。
0: 然后我说我要抽个盲盒，我妈说盲盒是什么？嗯、我说就是你不知道这个玩偶这盒子里面装的玩偶是哪一个，它这是一个系列的，你抽到哪一个是哪一个。嗯、然后呢，我就在就是某一个系列。就是泡玛特某一个系列里面，就门前待着嘛。就是说，我说我要抽这个系列的、嗯、啊，我一定要抽到哪一个呀？我特别喜欢这个。我妈妈也说这个特别好看，一定要抽到这个。
1: 嗯。
0: 然后我们打开一看，不是，就很遗憾嘛。然后我妈叫那个店员过来，哎呦，小美女，能不能给我们换一下呀？我们就喜欢这个。然后其实店员他肯定不知道嘛，盲盒里面都是啥。我妈说、嗯、你肯定知道，你店员呢，你能给我们换一个。或者说你直接告诉我们剩下哪个盲盒里面装的就是这个，我
1: 们
0: 就
1: 买
0: 哪
1: 个。
0: 对对对，
1: 哎呦呦呦呦！
0: 然后那个人就很无奈，说：“阿姨，这真的不知道是哪一个，你这必须得抽。”然后我妈说：“那你把这个样品卖给我们吧。”然后我们就走了。
1: 嗯。
0: 然后当时那个就是盲盒，现在价格特别贵嘛。当时我抽那个盲盒120。
1: 啊。
0: 然后我对我妈说：“哎，我说哎，这个不是特别好看。”我本来就不是很喜欢这个，我就喜欢那个。然后我妈妈说也说、
1: 嗯、
0: 对，我觉得那个系列就是你说的那个最好看，走，我们回去再抽一个去。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盲盒的这个
1: 魅力，
0: 就是魅力，然后这个运营模式你知道吗？不仅针对就是年轻的人、
1: 嗯、
0: 中年人、中老年人他们都适用，你看呗。
1: 买盲盒，嗯，里面。
0: 然后对对对，然后我妈真回去了，我把她拽回来，我说你剩下这个这几个里面，你这个可能性只有1/6。
1: 1/6已经非常高了。
0: 你万一再抽一个不是呢？
1: 再买一个。哎呦，
0: 你看人家的这个营销模式，我说。
1: 其实我们以前讨论过盲盒这件事
0: 啊，
1: 就是盲盒你不能明码标价。你比如说你，
0: 就比如说你最好看的那个，你价格贵一点。
1: 不是。
0: 啊、
1: 你看吧，你告诉我你这里面有东西
0: 啊，
1: 但是你给我定价120，
0: 啊，
1: 你取的是平均值，
0: 嗯，
1: 那么呢，我要去买盲盒，你也不能告诉我你得出120，你得60到120，我也是随机给你付钱。
0: 哦，就是价格模式也不一样。
1: 对，价格也是盲的，然后呢你的盲盒也是盲的。如果说我用60块钱抽到了你2000块钱的那个东西，说明我
0: 赚。那就是我幸运。
1: 哎，对，你
0: 那就像买彩票一样了。
1: 你盲盒嘛，你毕竟是盲盒，
0: 嗯，
1: 你有赌的成分，你为什么要让我付相应的代价去赌？
0: 我赌不了，对吧？我只能赌，然后赌你的这个是还是这个价格的这个系列里面的。
1: 对对对对，我
0: 没有超出预期的。
1: 对，我赌对了，我就赚了。
0: 哎，你发现没？假如说按照我们说这个思路，他这样改了，嗯，就是大家买盲盒的人会更多。
1: 对，
0: 就是每个人都会想着，哎，我是不是那个幸运的那个？嗯，陈香赛说这和套圈还不一样呢，套圈能看见，嗯，盲盒看不见。而且你说比如说你小时候买大礼包，你会根据它的形状大小的响声，
1: 哎，
0: 然后我妈妈也拿起来那个盲盒在乱晃，我说它每个都是小玩偶，你怎么晃都是一样的。还有人拿着那个称重的那个去称一下，你知道吗？就把它样品先称一下，
1: 哦，
0: 看哪个重量。
1: 哦，好像真的是每一个这个产品的它这个重量都不一样，
0: 嗯，
1: 你要精准到克，
0: 对，拿着那个到毫克那个来。
1: 哦，
0: 用标准去称。
1: 不错，聪明人，聪明人啊。那不会让你使用吧？
0: 说哪了？看看一下我们网友的这些个评论吧。
1: 啊，群里群里哈，我班尼路啊，班尼路都出来了。
0: 没看过。
1: 哦，三福翻刃。
0: 这个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童年了，
1: 周杰，
0: 包括到现在的小朋友，对吧？
1: 现在也有吧。
0: 但是现在就是，比如说，像那个金桥大厦那边的纪念日，还有三福，都不干了。还有那个新华路那边的那个三福也不干了。
1: 是吗？因为他消费力下去了嘛，是不是？那没办法啊。
0: 对，那个处理的时候我还去了，当时说哇，好便宜啊，不如早点处理了。
1: 你早点处理，人家早点倒闭，这是。小小布丁说，小时候没钱，没逛过精品店，基本上都是高中以后毕业了嘛，喜欢去翻人优品啊。
0: 对。
1: 小时候没什么精品店，最多就是两元店。
0: 啊、哦，你两元店也挺好逛的，就比较便宜，比较实惠，我可爱逛了。
1: 那真的是老爱逛了。
0: 我还在两元店买过一只小乌龟。
1: 我在两元店买了一把斧子。
0: 咱们俩买的那么奇怪的，一人买斧子，一人买小乌龟。
1: 我那个斧子是什么？
0: 嗯，
1: 多功能斧。
0: 它能干嘛？
1: 它能撅地，它能割绳。
0: 我觉得
1: 它能锯树，
0: 是不是很小？
1: 对，不是很大。
0: 对对，迷你的那种。
1: 对对对，就是军工铲。
0: 嗯，
1: 军工铲，就男生对这个东西特别着迷。
0: 嗯，
1: 还可以合起来，还可以展开。
0: 哇。这就吸引到你了，如果不能合起来不能展开，就很鸡肋了，你知道
1: 吗？两元店花15买的，真是。
0: 哦，对，现在两元店不像以前了、
1: 啊、
0: 现在分区域了，比如说这个区域啊10元，那个区域5元，然后这个区域是2元的，但2元的区域比较少。
1: 对我们这种人说你这就不严谨，你应该叫2元起店。
0: 对。我那次买小乌龟的时候，就在想，这小乌龟放在门口，它到底是2元还是5元还是10元呢？我就想，如果说它是2元，我就买了；它如果是5元，我都不买，对不起这个名字，你知道吗？
1: 我们那时候好去商贸城买小金鱼
0: 啊，对对对，
1: 小乌龟，
0: 现在都去新发地买了。
1: 对，那时候真是，那小乌龟还彩色儿的，真是。
0: 对，我
1: 自己染的。
0: 我和我弟经常去逛，我们俩拿着就是10块20的，然后去买，每周都去买，因为他在我们俩的悉心照料下，他只能活一周。
1: 就那个东西买回来之后，他真活不成一场。
0: 对，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家我爸爸弄了一个鱼缸嘛，里面有荷花，还有那个自然的微生物，就是小鱼可以在里面待很久。
1: 哦。
0: 每到冬天的时候，虽然冷，但是我们俩霍霍不了那个池子，你知道吗？太冷了，那小鱼呢就可以越过冬天活到春天。
1: 哦，
0: 然后
1: 主要还是主人的问题。
0: 对，假如说是夏天的话，那我和我弟每天给他换水，然后拿着捞鱼在那里面玩，那就活不长，每周都去买。
1: 天天都是地，这怎么什么什么叫什么什 么天灾啊，这都是，谁能受得了？
0: 我的朋友给我发消息说，小可爱，你是不是又瘦了？
1: 真是啊，小可爱。啊，你的朋友好彪悍
0: 啊！
1: 啊，你给他发语音，你说我不是瘦了，我反而还有点肌肉了。
0: 那我更是个大可爱，我就是大可爱了。
1: 哎呦，又看到您的视频了，看来是啊，好。
0: 这个衣服就是显胳膊细，我发现了。
1: 就让你们羡慕去吧，明儿我也穿红色的，也收身，我让你们看我胳膊有多细，真是。
0: 那时候还挂他。你再说两句，你试一试，我把你挂起来。
1: 哎呀，当年的头悬梁锥刺股的时候过去了，现在就纯享受啊，别挂了啊。
0: 说哪儿了？
1: 说你的那个斧子能不能叫杨蝉？不能。
0: 啥意思？叫杨蝉啥意思？
1: 游戏里面。
0: 哦。
1: 你看吧，这就得多涉猎点。
0: 好了，继续回到群里面聊哪儿了？
1: 哎，说还是，哎，是不是上段给大家留了个口子？
0: 我忘了
1: 那个谜语。
0: 什么？你说你再说一个啥？
1: 就是这死胖子，然后那个。
0: 对对，我说就是一个胖子，他从10楼下来变成什么？
1: 死胖子。
0: 对，然后张永杰说他还有一个想分享给大家。
1: 对，你说的那个恐龙的事让我想起了那个非驴非马的那个动物叫什么？
0: 骡子。
1: 骡子是非驴似驴非马。
0: 啊。非驴非马是什么？
1: 非驴非马的动物是什么？
0: 是吗？
1: 你再想一想，还有骡子，其他还有一个来。嗯，非驴非马的这个动物，骡子肯定嘛，它是似驴非马。
0: 似驴非马。
1: 对，似驴非马，它长得像驴。
0: 我真不知道是啥，你能不能快公布答案？
1: 这特好猜，这一看就没听过相声，知道吗？公鸡。
0: 对吗？中介
1: 非驴非马吗？你再猜一个。
0: 你这个就很无语，比那个死胖子无语多了。
1: 对呀，王问羊驼，对羊驼也是，他非驴非马。
0: 哎、羊驼可以啊，都可以啊。
1: 对呀、啊，就是你只要不说骡子都
0: 可以都行。
1: 对，他就对了，你知道吗？小狗也是，小猫
0: 也是，
1: 哎，就那种情况啊。羊驼也是，是吗？
0: 这比死胖子还死胖子。
1: 对，四驴非驴非马的动物是什么？您倒是说呀。
0: 唐诗。
1: 唐诗好行、啊。
0: 您说哪儿了？说到咱群里面的，说呢，哎。
1: 那维娜说的乙醇唐诗啊，小时候那个。
0: 对。
1: 维娜说，基本上逛的最多就是三福凡人啊，合肥的百盛没少去。
0: 你说我那时候不会自己买衣服，我全是我妈给我买的，就是基本上我也没在三福凡人买过，不会买。就每次买完之后，我妈都会说我。又有一次，我就初中毕业之后，和我的几个好朋友，我们四五个人去商贸城，一人采购了一件衣服、
1: 嗯，
0: 就是同样的一个类型的衣服。
1: 哦，
0: 我回去之后，我婶儿一穿正合适，你知道。你想一想，就是我那个年龄，我初中毕业
1: 啊，
0: 然后我婶当时已经三四十岁了，她穿上去刚合适，
1: 就很符合她那个年龄段，
0: 对，就不会买衣服、
1: 哦。
0: 上学的时候都是穿森马背靠背，
1: 我纯是运动装，我从小到大到现在都是运动装。
0: 男生应该就有很多，比如说你爱运动的更喜欢穿运动装，
1: 很舒服。
0: 班尼路是什么？
1: 班尼路牌子。
0: 哦。
1: 咱搁这牌子班尼路，就那个。
0: 美特斯邦威我知道，
1: 嗯，
0: 因为这个在那个一起来看流星雨中有一个片段，
1: 嗯，
0: 你还记得吗？
1: 美特斯邦威，
0: 对呀、啊，就是那个
1: 一起来看流星，我不爱看这类型的这种，
0: 就是那个慕容云海带楚雨荨去逛街、
1: 嗯，
0: 然后带他去逛了那个就是美特斯邦威。然后他告诉别人，哇，就他真的很爱他，竟然带他去逛
1: 美特
0: 斯邦威。然后所以就有了一句、
1: 啊、
0: 爱他就带他去美特斯邦威。
1: 行行行，你们真棒啊。
0: 周后街高进说周后街溜一圈啊，买完，
1: 嗯，
0: 那边全是卖衣服的，之前
1: 对
0: 吧，对，
1: 很多，
0: 嗯，
1: 我那个时候去周后街基本上就是特步、安踏、361，还有一个是卡帕嘛，好像是背靠背，
0: 是的，是的，是的。刚刚有人在说就是背靠背嘛。
1: 对，然后背靠背买不起，
0: 嗯，
1: 有点贵。然后我觉得那个衣服也不是特别好看。
0: 不是，他明奇说《流星花园》F4 吗？不是，我说的是就是
1: 一起来
0: 看
1: 流
0: 星
1: 雨，慕容云海是吧？
0: 对对，后面这意思了。
1: 叫还端什么？端
0: 木
1: 磊。还有什么？
0: 不知道了
1: 吧？还有
0: 不知道了。
1: 打球的那个男的叫什么？
0: 现在搞直播呢，对吧？
1: 嗯。
0: 今天他经常带货。带的可好了，
1: 忘了，
0: 可赚钱了。我跟你说，
1: 海燕啊，海燕，他们几个叫什么名字？你肯定知道。哎呀，记得特别清楚啊，记不特清楚，因为不爱看那种。
0: 好多东西，高进说好多东西线下都没了。拉夏贝尔，我也不知道啥牌子。
1: 童装。
0: 那时候啥都不知道，看同学穿那个美特斯邦威的花色夹克，还想着。他咋买内华嘞
1: 、嗯、
0: 后来在和平路和新华路路口看见店里有，才发现啊是个牌子。我那时候也不知道，就比如说我在那个三福买了一个那个书包，
1: 嗯，
0: 然后那个书包的牌子呢，它其实是模仿那个一个就是大牌的一个牌子。
1: 哦，
0: 然后我经常背，当时还被别人笑话，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它是牌子，然后别人就说我背假货，我就被女生说我背假货，说什么假货？我明明在这个纪念日刚买的正品货，你知道？
1: 我就这个
0: 能懂吗？
1: 我能懂这个。你知道这个情况？
0: 嗯，
1: 让我有一次哈、啊，我是在大街上带我闺女和我妻子在那个现在光明东侧那个。那栋楼叫金桥大厦，
0: 嗯，
1: 在金桥大厦逛着玩，不是有一层就是二次元的那一层吗？
0: 嗯，
1: 有人穿那个洛丽塔，
0: 就是现在最近嘛，最近两年啊、哦，
1: 对，最近两年穿那个洛丽塔，我带着闺女，我特别清晰的听到那个两个小女孩之间的对话。
0: 你说一下吧。
1: 她说：“嗨，你好。”她说：“你好。”她说：“你这个衣服是从哪儿买的？”她说：“她从哪儿买的？多少钱？多少钱？”她说：“你这个是假的吧？”当时就直接来一句：“你这是假的吧？”那小女孩特别生气，扭头说。你的才是假的， 啊，我的是真的，我买的是正品，然后扭头就走了，很非常正经。
0: 就其实就比如说我们平常对这些衣服啊真假
1: 啊，
0: 就可能就是别人说了也无所谓，就比如说他那个圈的，
1: 嗯，
0: 就比如说你特别喜欢的一个动漫，然后你买了那个类型的衣服。

0: 不知道，这能看出来是谁呀、啊？那时候男生发型全是这个。
1: 对，这谁？这郭富城吗？这是？
0: 好有历史感的一个柜子
1: 啊！这柜我们家也有，以前这有就刘德华大头贴，其他都不舍得买大的。
0: 嗯，
1: 这还有邮票，这是啊。
0: 我只记得我们家有一个那个唱《十七岁的雨季》那个是谁？
1: 十七岁那年的雨季，
0: 那谁？
1: 林志颖。
0: 嗯，就有他的一个，
1: 啊、
0: 我看。
1: 我都是根据歌，你知道吗？
0: 这男主持有才华，双语主播呢
1: ，battle 都会了
0: 。你刚刚说 battle 这两个字了吗？我刚跑神了。
1: 我说的就是卡帕，我没说 battle。就是那就那种叫法啊，真是这有一次，
0: 我笑死，
1: 太有意思，这是卡帕，这是。我说这叫什么叫可怕？
0: 我还以为我这跑神没听到这几个字。
1: 哎，谁跟谁 battle 了？
0: 然后他还说哪了？说哪了？
1: 说哪是就是小东西嘛，是吧？你贴
0: 太多了。明奇说20年前鞋子假的特别啊，什么耐克啊，艾迪达斯。
1: 嗯，
0: 然后
1: 我也是，我当年有一双球鞋，是模仿那个李宁的，
0: 叫什么宁？李宁宁。
1: 不是叫对勾，
0: 哦就对，
1: 真的叫对勾，真是他后面那个拼音，你知道吗？他做的就是那个模仿李宁吧，但是他的标呢是耐克的
0: 啊，
1: 他两个对勾，然后这一面是这面和那款耐克特别像，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我就穿出去了，后来就这个那个鞋的鞋舌后面不是有鞋盼吗？
0: 啊，
1: 就最后面那个
0: 你发现了
1: 对勾俩字，真的吗？就对勾拼音拼出来的，
0: 就特别搞笑，你知道吗？就有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些品牌商怎么想的，就是模仿的这个。我爷爷去那个赶集会，他就给我奶奶他们俩一人买了一双运动鞋，他说穿着特别舒服。然后我回去一看，我说，我就告诉我弟，我说我们爷爷现在洋气得很，他们俩都穿倒钩了，你知道吗？就是那个
1: 倒钩。
0: 那反过来就是不是流就是有很贵的那个鞋子不是倒过来的钩吗？我说他们俩太洋气了，现在开始穿倒钩了，还情侣款，
1: 这厉害厉害啊！他说那个你看两个洛丽塔的小女孩在 battle 啊，好像
0: 啊、哦、对对啊、哦，
1: 我都忘了这事，
0: 我也忘了，
1: 我都没怎么听啊，这是
0: 对，怎么办？这是个看到哪儿了？来看这个吧。
1: 行，说对，我还有个毛衣在步行街上的阿姨连买的，我这都是。
0: 我真不记得了，我这脑子不行。
1: 唐诗乙醇，
0: 百盛是哪儿？
1: 阿姨脸，百盛不在这儿，百盛在合肥吧？
0: 哦，
1: 是吧？
0: 原来很瘦啊，女士的裤子穿上短，都买这个邦威的男士裤子穿。
1: 嗯，
0: 说还有这个温娜说，她婚后还在周后街的阿姨脸买过一套粉色上衣，衬衣的那种样式的粉色裤子，微喇的，然后穿上去上海找她老公。
1: 嗯。
0: 他同学说你看他还像个小女孩一样，老家结婚后就妇女形象了，我现在还记得。哦，是这样的。
1: 哇哦，我结婚的时候西装是从周五街买的。
0: 哇、
1: 哦、真的，
0: 你这么年轻怎么这么老气？
1: 不是，是这样的，因为没有
0: 哦，刚好那边有，
1: 就是没有我的号。
0: 你当时瘦还是胖？
1: 那我当时不胖，但是呢我当时我结婚的时候是150多斤
0: 啊、哦、那还不胖，
1: 不算胖嘛。然后呢我现在170哈、
0: 现在不180吗？
1: 快瘦了点儿。
0: 你这感觉特别像男生没到180，我现在就是1米78，我1米8啊、1米8
1: 真是。然后呢就出现这种情况了、然后我就买，我在那儿是买了条裤子，
0: 买了个西裤、
1: 买了条西裤呢，那个是一个特大版的，我说能不能裁，他说能，因为我大腿粗
0: 啊、
1: 所以说就当场裁了。我说你既然裁了，那站吧，我再买个外套，再买个西装，
0: 就刚好配一套。
1: 对，我记得我花了我结婚的西服花，总共我刚才花了不到2000块钱。
0: 那你绝对是早婚。
1: 那是啊，
0: 你现在你往前几年去那边能买不到了吧？
1: 我就告诉你吧，就是前段时间，哎，不在前段时间，几年前我为了一次演出说买，
0: 你又穿上了那套西装，
1: 我都穿不上了。买一套西服花6000多，然后
0: 好贵啊，
1: 贵，
0: 嗯，
1: 那花20000都有，真是那一次我相中了那个西服，然后穿上去特别特别舒服。后来我问价钱的时候，他说18800，
0: 然后又打折，
1: 没打折，就打完折18000吧。
0: 那你怎么6000块钱买的呢？
1: 6000块钱是我买的另一套。
0: 哦，那个1000、1万8的还是没拿下，
1: 没拿下，
0: 就忍了一下。
1: 后来呢，我问蒙娜。

0: 蒙娜的老公，因为我们俩个头差不多，我稍微比较胖的，我就穿他的西服。他说这个这套20000多，我说算了，走吧，太要命。
1: 你可以从咱们那个主持人的那个衣帽间、试衣间里面随便穿，看谁的适合。
0: 对，孟岩江说主播不打球吗？打球，
1: 打球，他下班就去打了。
0: 好的啊，羽毛球、篮球都打。咱们看一下节目时间，结束今天的运动宣传吧。明天再会，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见。
0: 明天见啊。

0: 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到账。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2: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1: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2: 宝贝，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1: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2: 真的萤火虫？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3: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
1: 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2: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3: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
1: 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2: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1: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2: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4: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哎，怎么样？来一个。
3: 我要一个。
1: 只要一颗，让你一切破碎，远离毒品，关爱未来。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4: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5: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4: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6: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4: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7: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8: 您好，
7: 喂。
4: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2: 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笑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2: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3: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
1: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4: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5: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1: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江，年份原江，古二零。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为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暖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这使命，为了人民；这担当，为了人民。这个国，为了人民；这茶盏，为了人民；这热血，为了人民；这心火，为了人民。这条船，为了人民；这时代，为了人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0: 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哼，你瞧，底下那几个人，我都想了半天了，还在山顶上晃悠，这是一点没把咱雷公电母放在眼里呀！
2: 雷公兄莫急，估计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哪里安全。你看那个小伙子，还往大树底下跑，快提醒他！
1: 树下的小子，快离开！你是想给我当引线吗？打雷闪电的时候，你躲在那儿最危险。
2: 还有山顶上的几位，快蹲下，找个坚固的房子躲一躲。
1: 嗯，这还差不多。
2: 车里那个姑娘就很不错，找个地势高又空旷的位置，待在铁壳子里，关好门窗，甚是安全。
1: 哈哈，如此甚好。
3: 呼吁雷电，莫侥幸，科学自救，保平安。

0: 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4: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药都时空。
5: 中药材交易市场里来了一批北大学生，是什么让他们流连忘返？
6: 既让北大学子熟悉亳州，也依靠他们的专业眼光为中医药白酒产业发展建言献策。
5: 消防进社区，很多居民前来吐槽，听听他们说些啥。
7: 啊，14栋，
8: 特别是一下雨，那上面的底下的那满了。
5: 市民咨询外地手机号能否迁到本地。
9: 据我们了解的话，就是目前就是三家运营商的话，就是目前暂时不支持这个变更归属地的这个情况。
5: 亳州首个台版设计住宅小区长啥样？时空带你去看看。
10: 整体社区呢是台版设计，台版设计就是为了考虑到我们往期的项目啊，这个地下室有阴暗潮湿，下雨的时候有反水渗水这种问题。
5: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药都时空。网易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也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者是点播。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这几天呢，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的师生呢来到咱亳州开展了4天的实践调研，6月25号第一站就来到了中药材交易市场，近距离感受咱们药都的特色产业。
11: 早上8点半，北大师生走进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市场里药材琳琅满目，客商往来不断，大家边走边问，仔细打听药材售卖、流通、线上销售等情况，亲眼见识亳州全国最大中药材交易市场的规模。
12: 之前只在书上看到过中医药相关内容，今天过来看到的规模特别震撼，这些中药材产业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真实的调研素材。
11: 看完药材市场，一行人又来到了养生会客厅，参观大健康产业。工作人员介绍亳州从药材售卖延伸到康养产业的发展模式，师生现场体验各类养生产品。
13: 亳州呢，中医药历史悠久，产业链非常完备，那么我们呢也是希望通过这次实地实践能够了解产业发展的真实状况，结合我们自身的专业为亳州的产业发展提供一些切实的意见和建议。
11: 一上午实地走访，让北大师生充分了解亳州中药材产业优势。据了解，本次实践活动一共4天，后面他们还会参观亳州景区、古井集团、饮片加工厂，走进亳州二中上思政课，召开人才交流座谈会。
6: 我们连续多年对接北大开展实践活动，特意安排中医药、康养企业这类本土特色点位，让年轻人真切了解亳州优势产业，既让北大学子熟悉亳州，也依靠他们的专业眼光为中医药白酒产业发展建言献策，搭建校企合作桥梁，吸引更多青年来亳干吃创业。
5: 桥城区组织开展百姓大舞台歌唱赛事活动，坚持公益普惠、全民参与，让咱老百姓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展示自己，感受精神文化生活带来的快乐。
14: 为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深耕基层文化建设，

0: 亮城市夜间文旅氛围，桥墩区百姓大舞台歌唱大赛正式启动，活动从6月20号持续至10月3号，赛事坚持公益惠民、全民参与的原则，打破年龄、唱法、专业壁垒、零门槛，免费向辖区全体群众开放。无论专业文艺爱好者还是普通文艺爱好者，只要热爱歌唱、心怀舞台，均可报名参赛。
1: 听说有桥城百姓大舞台比赛，我第一时间就报名参加了。舞台特别亲民，没有专业门槛，给了我们普通老百姓展示自己歌声的机会。
2: 举办本次百姓大舞台活动，就是想给辖区内所有热爱歌唱、热爱文艺的群众提供一个免费、公开、公平的展示平台，不设门槛，不限年龄，通过常态化夜间文艺赛事，丰富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参与文化活动，享受文化红利。
0: 精彩的赛事展演也吸引了大批市民前往现场观看，热闹热烈的赛事氛围为市民休闲夜生活增添了文艺气息，切实让群众近距离感受文化魅力，享受文化成果。
3: 今天特意和家人过来观看比赛，现场氛围特别好，选手们唱得非常的好听，在家门口就能听到这么好听的歌声，然后希望咱们桥城能够多举办这样的惠民文化活动，
4: 丰富了我们周末的休闲生活，期待后续更多的海选场次，也预祝各位晋级选手在总决赛中发挥最好的水平。
0: 据了解，桥墩区百姓大舞台赛事将持续开展多场海选活动，每场约20名选手登台演唱自选曲目。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歌唱形式为载体，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持续丰富夜间文旅业态，提升城市文化气质。
2: 目前报名通道已全面开放，报名截止至2026年9月20日，参赛选手可登录桥城发布、桥城区文化馆、播州桥城万达广场微信公众号完成线上报名，不限年龄，不限唱法，只要热爱歌唱、心怀舞台，就能登上属于桥城百姓的专属舞台。
5: 消防栓坏了应该找谁来修，或者看见邻居把电动车推上了楼心里直打鼓，这些事儿啊看着不大，可渐渐都连着咱们的安全命门。最近我市消防部门就把便民服务台直接搬进了小区，面对面听街坊邻居吐吐槽，现场给他们支支招、解难题。
6: 在世纪花园小区，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在这里设置了消防便民服务点。那么说，如果市民遇到了任何有关消防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进行咨询和反映，现场都有消防人员给你解答。
7: 电煤厂啊，还有楼道道，距离是哪栋？
8: 44栋。
7: 啊，44栋。
8: 特别是一下雨，那上面的底下的那满了，
7: 比较集中了，这类问题出的比较多，一个炸物一个炸物，一个电瓶车。
9: 活动现场，居民排队反映消防问题，消防工作人员一一耐心解答，现场能解决的马上安排，解决不了的建立问题台账，后续将逐一上门核查处置。
10: 这个消防便民服务点特别实在，以前发现消防栓损坏、楼道有隐患不知道找谁反映，现在呢在家门口就能提问题，
11: 有消防难题当场就能反馈，不用跑物业、社区，这种上门服务贴心又方便，给消防点赞。
9: 问题征集完之后，消防工作人员还现场手把手演示灭火器、消防水带的规范操作步骤，让居民直观掌握初级火灾处置技巧，让居民真正把看家本领学到手，万一真碰上小火苗，心里不发慌，手里有准头。
7: 我们设立小区便民服务点，一是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就地收集小区消防设施破损、安全隐患等问题，及时跟进整改；二是实操教学，普及消防技能，打破纸上宣传，让居民真正会用灭火器，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把防火物送到群众家门口。
5: 今天上午，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做客正丰航丰热线直播间，就群众关心的宽带业务、号码服务等问题一一做出了回应。我们来看具体内容。
12: 节目一开始，有网友留言咨询自己的外地号码已经用了10多年，能不能迁到本地？
13: 因为据我们了解的话，就是目前就是三家运营商的话，就是目前暂时不支持这个变更归属地的这个情况。如果说使用是联通号码，因为现在 就是也有这些跨域的一些业务，你像补卡呀，然后变更套餐，然后在外地就无。

0: 人在本地外地都是可以办理的，但是如果说改归属地的话，就暂时还是就是不支持。
1: 节目直播过程中，一位网友留言咨询，注销宽带必须要归还设备吗？如果设备丢了该怎么办呢？
0: 宽带销户的话呢，就是如果说确实也是用不到了，然后可以去销户，因为根据当时入网的一个协议的一个约定，然后宽带销户的时候呢需要退还这个设备，因为设备的话呢要根据，就比如说它有路由器，有那个摄像头然后之类的这些设备，然后需要退还。如果说已经丢失了，然后我们可以按照最低的价格然后来进行折成费用，然后也是可以退掉的。
1: 一位市民拨打电话咨询，家人的手机上经常收到骚扰或者是诈骗电话，不知道联通公司有没有办法将这些号码直接拦截下来，省得给人带来麻烦。
0: 现在中国联通为了有效防范那个骚扰电话，推出了有反诈名片业务，然后这是一款公益的就是免费服务，如果说来电号码被判定为就是疑似诈骗骚扰的，就是高频的一个骚扰电话，然后那个反诈名片呀，它会弹显提示让您谨慎接听。如果说您需要办理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中国联通 APP， 然后或者是到营业厅还有拨打我们的10010客服热线，然后都是可以办理的。
2: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亳州市桥城区2026年度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高中教师岗位，计划共35名，招聘对象为符合招聘岗位条件并具有国家承认学历学位的应历届大学本科及以上毕业生，且具有相应的教师资格证书。报名网站：桥城区教育局网上报名系统。报名时间：6月28日8点至7月3日18点。咨询电话：0558-5523-134。桥城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设暑期公益课堂，报名对象7岁至12岁的学生，报名时间7月2日至3日，早上8点半到11点半，报满为止。授课时间7月6日至8月20日，共7周。课程设置硬笔书法、象棋、马克笔插画、剪纸。咨询电话0558-531-3350，0558-531-3352。徽商银行将于6月27日20点30至21点进行系统维护，在此期间，银行卡含信用卡、快捷支付、含微信、支付宝等将停止服务，请您提前做好相关安排。咨询电话96588。亳州首个台版设计住宅小区长啥样？时空带你去看看。
1: 整体社区呢是台版设计。台版设计就是为了考虑到我们往期的项目啊，这个地下室有阴暗潮湿，下雨的时候有反水渗水这种问题。
0: 你知道吗？一个拉伸小动作可以轻松预防脑卒中。
2: 我们双臂伸直，双手相扣，前后左右由小到大画交叉八字。
3: 耀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好区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区，讲究顺天应时。
4: 春暖花开了，为什么活动十分旺盛？
3: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4: 咱做区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存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3: 古井贡酒作区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区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
0: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随着住宅新国标全面落地，咱们市民在买房子的时候啊，更加注重住宅的居住品质，立足人居升级需求，亳州首个台版设计的住宅小区荣辉春和景明，按照新国标标准优化产品设计，直击日常居住痛点，打造适配本地需求的高品质好房子。
5: 新国标全面落地，大家买房呢都会考虑同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样的住宅才算得上是真正适配当下需求的好房子。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荣辉春和景明，它呢不仅是荣辉打造的首个新国标好房子范本，更是荣辉在亳州市场上的第一个落地台版设计的住宅小区。
0: 眼前大气恢宏的主大门是春和景明对外展示的第一张名片，整体设计兼顾颜值与实用性。
1: 好，我们这个大门呢是66米长8.8米高的一个大门，前期呢作为销售的一个售楼部，后期呢作为物业的一个吧台使用，所见即所得，然后业主以后呢也是从这里归家。
0: 在社区整体规划上，春和景明跳出传统住宅建造思路，打造差异化社区布局。
1: 这个项目呢是我们一个新国标项目，整体社区呢是台版设计。台版设计就是为了考虑到我们往期的项目啊，这个地下室有阴暗潮湿，下雨的时候有反水渗水这种问题。那我们这个小区呢，从整体的房屋设计上来讲呢，它用了这个3玻2000的玻璃，铝材呢也是用了全国顶尖知名的靠前10的这些那个铝材厂家，搭配我们的一个铸铝装甲门，整体我们一个房屋的隔音隔声降噪节能效果都比之前的房屋要高一大截。
0: 不止聚焦室内居住感受，项目也重点打造户外休闲空间，丰富业主日常社区生活。
1: 户外呢，再加上我们这个邻里交互社区呢，我们做了一个下沉式庭院，围绕这个下沉庭院呢，我们有一圈这个邻里中心， 像一些书吧呀，餐厅呀，包括我们的台球厅呀、健身房呀、瑜伽室呀，做了一些业主平时能够用得到的、日常生活中可以接触得到的这些公共设施。我们的业主回家的时候啊，直接把车停到地下室，然后让物业小哥呢把车开到自己的车位，自己就直接到我们的邻里活动中心去享受我们的生活。
0: 如今已经成为春和景明准业主的程倩倩以前居住的小区比较老旧，实打实的产品升级与社区配套也打动了不少像他一样有换房需求的购房者。
6: 我们在亳州看了好多的楼盘，直到看到了春和景明，我觉得环境还不错，然后和家人商量了一下，就决定买在了这里。它在杜仲路嘛，出行很方便，最主要的是医院、学校和商场都是现成的，再加上吧，它这个小区确实环境，不管是环境还是容积率都很好，1.5的容积率属于洋房，最高只有8层，虽然楼层不高，但是采光和视野都非常的敞亮。再加上融辉地产是我们本地的国企，交付品质是我非常放心的。说实话，这套房就是我心目中理想型住房。
0: 针对当下购房者关心的置业疑问，项目销售负责人也给出了专业解读。
7: 第一是好的地段，我们项目是位于杜仲路的一个城市主轴，周边教育、医疗、商业配套齐全。第二是好的设计，整个项目采用台版住宅设计，实现地面上100%人车分流。第三是好的产品，以169平方户型为例，实际使用率可达超过112%。第四是好的生活，得益于融辉国企实力，后期打造景明汇社区邻里中心，为我们业主提供保障的社区生活。
0: 关注孩子成长，先从呵护心灵做起。最近啊，红学育才小学就推出了心理健康新举措，引入 AI 心灵伙伴，搭配专业沙盘辅导，全方位守护学生的身心健康。走进红学育才小学的育心小屋心理对话角，环境温馨安静，舒缓的音乐，暖心的绘本，专属静心空间，让孩子遇到烦恼情绪低落的时候都能够来到这里放松解压，调节心情。
8: 遇到麻烦或者不舒服的时候，我就会来育心小屋待一会儿，看看书，听听音乐，心情很快就好了，特别放松。
0: 学校还创新上线 AI 心灵伙伴系统，学生轻点屏幕就能放心倾诉心事。智能伙伴不打断不评判，24小时在线陪伴，既能疏导情绪，还能严格守护孩子的小秘密，让孩子敢开口愿倾诉。
9: 平时有些不好意思跟老师爸爸妈妈说的一些小委屈小秘密，我都会跟 AI 心灵伙伴说，他会一直陪着我，安慰我，让我感到特别有安全感。
0: 同时学校还开设1:1心理辅导沙盘游戏治疗，用孩子喜欢的趣味方式化解成长中的小困惑

0: 心守护每一个孩子。未来我们将持续优化教育模式，让传统辅导与智能科技相结合，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阳光自信，快乐成长。
1: 脑卒中呢，危害大，发病隐蔽，很多中老年人就十分的担心，却缺少简单安全的日常预防方法。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学习一个居家的小动作，轻松拉伸经络，养护脑血管。
2: 脑卒中的高发人群主要集中在中老年人、久坐不动、气血循环较差的群体，而规律的柔性拉伸运动是预防中风最安全、最高效的方式之一。中医推荐了一套零基础拉伸锻炼，适合所有人日常保健。
3: 我们双臂伸直，双手相扣，前后左右由小到大画交叉八字，整个过程呢能全方面活动我们的肩颈，舒展背部经络和肌肉。长期久坐缺乏运动的人群，肩部经络容易淤堵，血管呢循环变慢，血液粘稠度升高，就容易诱发脑血管问题。这个温和的拉伸动作呢，不会给身体造成负担，能持续扩张周身末梢血管，促进全身血液流通，改善脑部供血。坚持锻炼可以有效降低脑卒中的发病风险。
2: 相比于剧烈运动，这种轻柔拉伸更贴合大家的养生需求。正确的坚持，把控好时长，能够长期养护我们的血管，防病保健康。
3: 这个画八字拉伸动作区别于剧烈运动，节奏舒缓，老少皆宜。在身体匀速浮动画八字的过程中，能充分放松紧绷的肩背肌群，疏通人体气血循环通道，减少血管脂质沉淀，缓解血管硬化问题。同时呢，还能锻炼身体协调性与平衡能力，调节脑部神经功能。我们提倡大家每天坚持3到5分钟，长期坚持能够改善血管状态，牢固脑血管健康防线，真正做到未病先防。

0: 我来报。大家好，我是亳州广电少儿艺术团的小主播陶芷一，今年7岁，我就读于亳州市第一小学1年级。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准时收看今天的《萌娃说天气》。接下来由我为大家播报本周末的天气情况。周六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9度，早晚温差大，及时增减衣物，避免着凉。周日晴，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1度，出门做好防晒补水，避免中暑。想和我一样成为小主播吗？那就赶快来亳州广电少儿艺术团报名吧。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不见不散。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耀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接下来也请您继续收看亳州广播电视台即将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王莹，再见。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啦！救命啊！
2: 着火啦！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刘翔科普时间到，
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阻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各就位，预备。
3: 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4: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方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小爱同学，
2: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 小度，小度，
3: 在呢。
1: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了，报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啊。
1: 节目开始呢，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要多数控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非常感谢大家啊！当然也是要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或2628158啊，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私发给他，他会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啊。
1: 是的，
0: 这样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群当中来了啊。
1: 嗯，
0: 好吧。
1: 柏林广告装饰有限公司说：“大家好，哎，你好，这应该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朋友。
0: 我
1: 之前没见过啊。
0: 你没见，我见多了。
1: 你见过。
0: 这是因为我们的老听众了
1: 啊，老听众了。
0: 对，
1: 还有这个杭城瑞全球巡演搭建，
0: 有，
1: 说亳州有没有飞到上海的飞机？应该是想这样问。
0: 对，
1: 没有，目前还没有。
0: 对，浦东的那个没啊，现在就是到北京的有啊。
1: 嗯，
0: 先到北京去玩一圈吧。
1: 其实我最期待的是那个，
0: 嗯，
1: 开通到重庆的那个。但我看了一眼，就是他，我以为是我都已经计划好了，比如说周五晚上下班之后，我就坐一个晚上的飞机，我搭到重庆。
0: 嗯，
1: 但是我看那个航班的时间是上午的11点多。
0: 哦，嗯，没事儿，那晚上不就是夜生活刚刚开始吗？
1: 就是，但我要请假呀，本来我是想周五晚上走，就不用请假了嘛，对吧？
0: 嗯，
1: 说我这个视频发的这个新闻客户端怎么发不上？啊哈。
0: 您发的是哪个？
1: 你说的是哪个视频发新闻客户端发不上
0: ？I don't know。注意休息啊，兄弟。我看到您的黑眼圈，我真有点，着实有点瘆得慌啊，好吧啊。哦，这看来是一个这个做舞美的朋友啊，哦，非常辛苦啊。
1: 嗯，说来阜阳转机。
0: 对，一到阜阳就有转机，哎，真是啊。
1: 但其实我就是个人而言，我觉得去郑州也很方便。
0: 对啊，
1: 就是，从郑州那边去做，因为你从这边到郑州机场也就2个小时。
0: 嗯，
1: 开车过去也挺方便的。
0: 你别说郑州啊，你说郑州，我都有点结巴。
1: 怎么了？
0: 因为我郑州有一位好朋友啊。
1: 怎么了？
0: 每次都在催促我啥时候来郑州玩，这两天回来了，回到亳州了。
1: 郑州有啊啊，他本来是亳州人是吧？
0: 啊，到郑州，现在在郑州工作。
1: 嗯，
0: 这回来之后了，我和我哥哥在和他聊天的时候，他就训斥我们两个。
1: 我人都回来了，你们还没去
0: 啊？你去玩吗？啊，让你时刻安排。你看你到现在，哎呀，哎呀，真是，这没这真的是咱没时间哈。
1: 嗯，连这个板凳离不开他。
0: 对，我这板凳我付了租金的，啊，
1: 说
0: 是吧？
1: 杭瑞说是什么演唱会的视频？
0: 那可能你是这样的，因为你的演唱会当中，如果说发的视频发不出去，没过审核的话，可能就是因为有一些敏感词过不了啊。嗯，抖音的条件还是非常多的，您去看一下这个发布的这个，你还可以自测一下账号啊。
1: 说到重庆是多少钱？我记得我查了一下是800多吗？我看一下600多，我再看一眼。不是7月1号才开始，现在已经可以买票了。
0: 还买早鸟票是吧？
1: 你手办你知道吗？
0: 早飞票这属于知道啊。大家呢，就有的时候就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习惯啊。
1: 嗯。
0: 如果说他你要有这方面的需求，你可以提前去查询。
1: 哎，这么便宜啊？
0: 多少？
1: 你猜一下，352。哦，那我看错了，我看的是从郑州飞的那一班。
0: 哦，
1: 这也太便宜了吧！你就直接飞过去了，而且总时长是2个小时10分钟，从亳州机场到江北的 T3 机场，
0: 哦，
1: 还有1小时。
0: 哦，他说不可能。
1: 真的？
0: 你查呀，你查。理科是坐飞机大户，所以说他就比你便宜点啊。
1: 没有，
0: 你可能买的时候360。
1: 我跟你说，越大的户它越窄。
0: 哦，是这样的吗？
1: 我没用过我这个。
0: 谨言慎行。
1: 哦，谨言慎行。
0: 你真是，哎呀！
1: 我这人老爱讲实话，你知道吗？
0: 哇哦！哦，这个亳州腊肠犬啊，他说我想在咱皖北投资一个。宠物犬舍养殖咋样嘛？到时候客官请你们帮我曝光曝光，来到就送。哎，你要是这样做，我们可以 拍一个这个短的视频。
1: 对啊，还可以邀请您来到我们的
0: 直播
1: 间，
0: 对，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比如说小汪星人的一些养护啊，
1: 对，
0: 他们的方法啊，都没问题，
1: 可以的
0: 啊，
1: 没问题。嗯，
0: 别把你转到广州待着，
1: 直飞。
0: 那你就
1: 注意了，是
0: 直
1: 飞的
0: 啊。那你就在广州玩几天嘛，对不对？
1: 多好呀，把你送到广州还不要钱。
0: 对，是的。
1: 不客气啊。
0: 啊，你有需要的时候就来节目当中给我们留言
1: 啊。我已经和他这个抖音互关了，你到时候给我发消息就行。
0: 哦，行哈。
1: 啊，就是腊肠犬那个吗？
0: 啊，
1: 嗯。
0: 哟，这长得好好看，这个啊。
1: 我上次给大家说，我就说了咱们直播间，我说我喜欢长毛的。
0: 哦。
1: 哎，但是目前我有一条狗了，养不了，那以后再养。
0: 你给人家买套房子呀？再买一套，再买一套，就是一家呢，只有一个汪星人。你再卖套房子，不就是？
1: 我又不是向太，那个向太，
0: 啊、
1: 就买地养宠物那个。
0: 可不行，可不行哈。
1: 说云南还是挺好玩的，带上园子。其实我就是我一直想去云南，那一直没去。
0: 嗯。我想说实话啊，你
1: 去了，
0: 你这个不管去哪儿，你都得
1: 带
0: 上
1: 园
0: 子。要不然的话，这个别人不跟你玩儿。
1: 说他想在亳州这边开一场小型的演唱会，给他曝光曝光。
0: 你得开个大型的才行。
1: 多小型啊！
0: 因为你现在这是文旅集团过来的那个沧海一周老师的那个演唱会啊，我们才给曝光、啊。嗯，是吧？这个、咱得这办把事情搞大点。
1: 哎，这现在说300多元能坐到拉萨、嗯，现在机票太便宜了。
0: 是吧？
1: 啊、
0: 哦，运航呢？看来这是这个航空公司的这厉害了。现在来说啊、
1: 嗯，是的，说半天忘说今天话题了。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
0: 嗯、很简单，
1: 就勾起大家的回忆吧。
0: 对，
1: 有关于小时候，比如说你上学的时期，
0: 嗯，
1: 经常去逛的一些学校门口的精品店里，
0: 哦、
1: 你买过什么？我经常买辣条。
0: 我说实话，精品店我一直都是买笔。
1: 你都没逛过？
0: 不是、
1: 哦，
0: 我告诉你，我小时候极爱喜欢素描。
1: 啊，你买的是那种
0: 素描
1: 笔？
0: 描纸
1: 哦，素描纸，然后买
0: 纸和铅笔，
1: 买那个二 B 铅笔。
0: 哇、哦，对对对对，还有那这个碳的。
1: 对对对，
0: 买了老多了。我告诉你，那时候真贵。
1: 现在应该挺便宜的吧？
0: 现也贵，因为那个纸
1: 也贵，
0: 它本身就很贵。
1: 哦、嗯，
0: 然后
1: 纸的质量好吗？
0: 好，很好。
1: 对啊，
0: 那纸能杀人，你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那个。
1: 硬品
0: 对，有一次呢，我就是在捋纸的时候，放纸的时候不小心把手给割伤了。
1: 嗯，
0: 纸确实是相当哇塞的，可以的。
1: 那还是您比较柔弱，
0: 不是啊？是是，
1: 比较娇嫩，
0: 皮肤嫩。
1: 他说去云南要多带点园子。其实我去云南想做一件事情，想摘那个菌子，
0: 见手
1: 背着一个筐子
0: 啊。可以可以，当地人去联系一下。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你要想体验的话，还有点儿。
1: 他会有当地的人去带着，就比如说他经常去这个摘菌子的一些老人，
0: 嗯，
1: 他可以带着你去体验一把。
0: 很累的。
1: 嗯，真的一定是很累的，但是一定就像爬山一样，你爬完之后觉得特别舒服，
0: 值了，
1: 身心舒畅那种感觉。
0: 对对对，爬完山舌头都直了，真是。
1: 眼睛都直了，我第一次听舌头都累直了。
0: 硬挺嘛，就是不会说话了，这是。
1: 对对，所以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小时候放学总会逛的精品店里，你买过什么？先从群里面说。
0: 群炸了，我告诉你，真是。
1: 就是我刚看小土豆说，以前是不是有一个 SHE 代言的店？我不记得。他们代言过什么店啊？
0: 是啊，那个组合吗？有一
1: 谁吧？
0: 居民的影星说，我就知道一个社啊，什么 SHE 啊。
1: 嗯。
0: 他代言的是什么？是便利贴吗？
1: 那以前应该有过他们的，就是那种贴画是吧？
0: 贴画册 ，SHE 的吧？
1: 嗯，
0: 我记得有见过很多明星的嘛。
1: 对，
0: 太多了明星。
1: 不过那时候我买过谁的？买过那个快乐男生，就是魏晨那一届，魏晨张杰那一届。
0: 07。
1: 那是07啊，哦，就是陈楚生那一届。
0: 0713嘛。
1: 哦哦。
0: 07年13强，咱们不还做个综艺来着吗？
1: 哦，咱们这还做综艺了。
0: 他
1: 啊，
0: 他们做综艺了。
1: 我以为咱们那这时候已经做了那种唱歌的综艺，你知道吗？
0: 你是不是吃了菌子来的？这是。
1: 我看了一下 SHE 三人合体，就是代言过，
0: 嗯，
1: 爱恋金饰、银饰珠宝专柜，还有达芙妮的一个精品女鞋店。
0: 哦，
1: 嗯，
0: 那看来你逛的是高端的精品店啊？
1: 是吧？他说就是小土豆没说了吗？
0: 没说了。 七朵花
1: 啊。
0: 他说Winner 说小时候有精品店，学校门口的小卖部，不买东西也不去逛，不像现在的超市随便逛，那时候的售货员都好凶的
1: 啊。我和他印象不一样，我记得就是比如说你现在去逛，就感觉很多人都要跟着你，就比如说你去逛屈臣氏，哪怕就是你在前面走，然后导购在后面跟着，就让人很不适、
0: 哦、
1: 然后现在我觉得就是回想起小时候，我觉得小时候是没人搭理啊，你就进去逛你的不就行了吗？
0: 对，我记得小时候精品店也是这种情况，
1: 就精品店它只有一个收钱的在最前面。
0: 我清晰的记得，反正精品店的老板一般不是在嗑瓜子就是在玩手机。
1: 对，是的，
0: 就这种情况嗑瓜子，
1: 往门口一坐然后收钱。我当时特别羡慕，我也想做这份工作。
0: 我当时特别特别羡慕他们的脑子，
1: 都能记得价格
0: 啊。对对，
1: 就各个商品的价格他一眼能记着。
0: 对对对对对对，实在记不到的呢，他就说你来你反过来看看，它上面有贴，
1: 也贴的那个、
0: 啊。他实在看那上面没有贴的话，他就会走到那个相应的柜台那儿去看一眼，因为他会贴个总价格。
1: 对，不过现在我现在就有见过，比如说去逛衣服店，然后尤其是女生嘛，你肯定要试一试衣服嘛。
0: 嗯，
1: 就有的时候你就是试不到心仪的衣服，然后试了几套，往那一放一堆衣服，你知道吧？然后就有的时候导购员就有点烦了。
0: 哦，
1: 就是你正常人也会烦，比如说我也会烦，对吧？换作是我也会烦。哎呀，试这么多，我又得重新一个一个给挂起来。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有的导购他是掩盖不了自己的情绪的，
0: 对，他会说，
1: 他直接摆脸色给你看，就像咱们群里面群友这样说的一样，很凶，就是说你不买问问就会被怼，然后被怼啊，不知道不买问啥，说的很有道理啊。
0: 哦，
1: 还有小土豆说七色花，七色花是什么？前身是啊呀呀，哦，就还是刚才那个，当年正是 SHE 代言，店铺模式和三福高度相似，卖饰品、彩妆、包包、小百货，专门面向年轻的女生，步行街遍地都是。
0: 哦，
1: 我觉得可能当我有钱可以买这些的时候，这个店已经不存在了。
0: 对对对，
1: 在我印象中第一个就是三福。
0: 哎，
1: 纪念日。凡人优品
0: 啊、哎、好，
1: 现在都是 Miniso。
0: 哇哦，我从来不逛这种店，因为我知道我进这店我也是迷糊。
1: 其实你真的有你可以买的东西，你的拖鞋里面都有啊。
0: 哇，就
1: 洗脸巾，这些就是有的时候像超市一样，比超市还要全一些，
0: 给它高端一点是吧？
1: 就是女生用的东西或者家居一些的东西都有啊。
0: 好，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号下方啊，有理有节说紫渊路啥时候更名为紫宛路啊？毕竟是药都中药命名的这个路，没有紫宛这个中药，是这样的，兄弟啊、我也不知道哈，不知道是大哥还是。
1: 我跟你说，其实有一些稿子我配过这个音，
0: 嗯，
1: 当时就是紫苑和紫宛。
0: 对。紫苑呢是咱有的是当地人的一种口音，
1: 嗯，
0: 就根据当地口音读的，
1: 是的，
0: 就给它简读了，叫紫苑，
1: 嗯，
0: 然后呢紫宛它就是正名嘛，
1: 对，
0: 叫紫宛啊，
1: 紫宛，然后当时我配的是紫苑，我又改成了紫宛、
0: 嗯、哦，就它多一个宝盖头，
1: 嗯嗯嗯，
0: 所以说你看
1: 上去，但是不会注意嘛，平时就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啊，
0: 对对对对、
1: 嗯，你说这个路改名就是建安路，我看改成建安大道了是吧？
0: 对，
1: 群里面朋友发的啊、
0: 哦。对对、哦，刚刚想给大家说来着，没来得及。
1: 啊，您说吧。
0: 你说完了，这不说完了吗？这建安路改成建安大道了，真是、啊。
1: 哦，没有了。为什么要改呢？
0: 啊？
1: 为什么要从路改到大道呢？请问？
0: 是这样的哈、啊，因为这个南北道路呢，多以这个人文和古迹的命名。
1: 啊、
0: 魏武帝啊，魏武大道，西先生西大道。汤王大道，汤王奇遇、
1: 嗯、
0: 然后呢建安风骨嘛，建安历史文物，然后呢就是
1: 建安
0: 大
1: 道，
0: 对、
1: 哦、
0: 你还有木兰大道
1: 啊、
0: 哦、对不对，城西还有古井大道，
1: 没错啊，就是统一了嘛，对吧？
0: 对对 对
1: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并不是说啊就是为了统一而改啊，还要补充一下，就是比如说你按照道路命名的这个明确标准说，这个道路红线宽度50米以上的城市快速路和主干路都可以使用大道，
0: 对，成华大道。
1: 嗯，而建安路呢，给大家普及一下啊、嗯，就是建安路作为城市的主干路，城南北的这个走向啊，
0: 嗯、
1: 它全长是15847米，宽66米。哇、哦，我第一次知道它这么宽。
0: 因为这个，因为是这样的，因为规划道路当中呢，以前我们这个根据城市规划，它会有一些这个绿化带
1: 啊，
0: 你看上去它不宽，
1: 就看上去视觉上是窄了一些。
0: 对，双向几车道，后来在更改之后，你就发现就很宽了啊。
1: 所以它是完全符合这个大道的这个命名的。
0: 这个这叫杭城说广播电台是不是在交通路？
1: 老台在电在那边。
0: 老台在交通路，新台在南湖畔啊。
1: 还有原化路是华佗，哦，是这样的。比如说建安，它是起自这个建安文学嘛，所以说就比如说那几个字"建安风骨"这一类的。
0: 你这个就看很多，因为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历史文化呢，就是会在我们的亳州各个大大的小小的这个地区都有。你就看什么五禽戏啊，然后坐虎真龙像啊，那些孙思邈啊、药王啊、这个华佗啊、扁鹊啊，都会有很多，你看一看啊。
1: 是的，而且就是比如说从建安路到建安大道啊，它改变的不仅仅是一个字啊，比如近年来呢，我们亳州城市的骨架不断的拉伸。道路品质持续的升级，
0: 哇哦！
1: 所以建安路先后经历了，比如之前的白家黑更新改造，还有建安路隧道的建成通车，还有这一系列的提升工程，所以呢，它不再是一条就是普通的城市道路了，已经是贯穿南北的这个交通大动脉了。
0: 对，
1: 所以改名呢，也是我们城市的标准化的，就是管理上的精细化的一个体现。
0: 这个眉眼吉祥说，女主播怎么那么瘦啊？胳膊那么细，开瘦体了吧？没有，这个朋友，你就看一看这想开瘦体的胳膊吧。
1: 开瘦体可以开胳膊吗？这
0: 对，你就看一看这有点开瘦体的。我告诉你，
1: 衣服显细。
0: 你没有就是这个真实的和理科老师见过面，他那不是细，
1: 就本人更瘦一些，是吗？
0: 对，本人更瘦一些，而且他那是精瘦肉，知道吗？有肌肉。
1: 哎，对对对，我是精瘦肉。
0: 对，他是肌肉，他不是说就是那个没有其他的。
1: 你知道吗？精瘦肉是我前两天在那个菜市场里面贴的标签，精瘦五花肉，那个精瘦还能被称为五花肉，就特别瘦的那种
0: 啊，
1: 一点点纹路。
0: 行吧啊。
1: 说南木新区多得很啊，夏侯渊路、夏侯霸道、
0: 曹霸路啊，
1: 多得很，曹仁路、曹洪路、曹霸路多得很。
0: 对对对对，是成都嘛。
1: 接下来给大家可以分享一期关于亳州的路名，多吃点牛肉。我其实我最爱吃的肉就是牛肉和鸡肉。
0: 哎，
1: 咱俩讨论过，
0: 打手背上了吗？一样一样的。
1: 对，就对于猪肉，我个人不是特别爱吃。
0: 猪肉其实唯一的做法就是辣椒炒肉，我觉得就配点猪肉很，
1: 而且那个是黑猪肉，就更香一点，
0: 很香。好，来，我们继续来看哈，都说什么呢？说知道了七色花，前身就是阿丫丫啊，当年是个带名的名牌。好，我的妈，你对 SHE 这么痴迷？说那个时候有卖皮筋和发卡的。我就喜欢
1: 逛，女生爱逛，就比如说现在女生，就无论多大年纪的女生，比如说你到纪念日或者三福那边买皮筋的这些地方，你转一圈绝对不会空着手的，你知道吗？
0: 大家有没有一种印象啊？就是有一种皮筋比较宽，它那个一般就是缠在一些这个，比如说车把，然后呢，或者说你的一个小物件，或者圆柱形的小物件上面，它那个皮筋一套一个套一套一个套一个套一个套，挺多的。而且防滑，而且呢，它是一个体育品牌，我记得特别清楚，就和手袋他们是
1: 像手环一样吧？
0: 手环的那个是细的，
1: 对，它就往这一套，像毛巾的那个布料。
0: 不是，那是护腕。那个不一样，
1: 是另一个，
0: 就是体育，它是那个橡胶材质的。然后呢，就是很窄，大概呢有这个小拇指那么宽。然后呢，那个长的话也就这个两三厘米那么长。那个甚至有的是一半厘米那么长，就是它会分不同的型号。我那时候这个精品店里面有卖，
1: 你也会买这个？
0: 我买它干嘛呢？我买它套在那个鱼竿上。还有呢，就是套那个小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玩具，
1: 把它绑在一起。
0: 弹弓的手板，只要圆柱形的弹弓的手板，自行车啊，那个这个加速
1: 手把上那
0: 旋转把，都特别多。而且呢，它会配套买，还有呢就是那个手袋。那手袋当年是爱情的象征。
1: 什么手袋是爱情的象征？我不知道，我错过了什么爱情。
0: 大学时期那个时候比较火的，就是那个时候比较火的，那个比较火就是那个港台的这个电视剧进内地比较多， 然后呢，他们就会有一些运动品牌进入，同时进入。那时候都是什么阳光帅气、啊？
1: 哎，的确，那时候港台的。

0: 可以有人送啊，有人送。有的人呢，就他很聪明，
1: 怎么样？
0: 他觉得你这个，比如说，你看凸显不出嘛，
1: 嗯，
0: 他就会用那个很细的那个线，精品店里也有卖，绳，
1: 嗯，
0: 然后编，
1: 哦，编成一个粗一点的戴在手腕上，
0: 对对，编一半或者编那个编一段，就是这种情况。
1: 然后我手腕上一系，
0: 哎，对，
1: 我好像有这个印象了，
0: 有吧有吧
1: 有
0: 吧，
1: 有了有。
0: 然后。
1: 表示自己很欢迎的样子。
0: 对对对，他男生一般性不会，因为你看女生心细，他就可能会编织，
1: 对，不会弄这个的。
0: 男生大老爷们儿，你要是在宿舍就编这个，
1: 你知道你说这个编绳让我想起了一段，就是我高中的时候，我记得就是有同学，用那个是瓶盖吗还是什么，就是打硬币，用硬币。其实这是不行，违
0: 不行不行不行，
1: 对对对，是那难道是瓶盖吗？就是磨成一个圆饼，然后把它再戴在脖子上
0: 啊？你说是
1: 是有没有这样一件事儿？
0: 有这一事儿
1: 啊？
0: 你这个就是啊，算了，这个就不提了哈。违法，确实违法。
1: 你说是瓶盖呀？你说是瓶盖不就行？
0: 瓶盖的话是用来这个竞技的。
1: 嗯，
0: 爸爸喝完的，爸爸爷爷喝完的啤酒，
1: 啊啊，对，
0: 起开之后
1: 开始磨，
0: 用水
1: 打磨，不对，先打先这样
0: 敲扁。敲扁桌子，走，来瓶盖去。
1: 哎，可见咱们那个时候的这个玩具多么的匮乏，你知道吗？
0: 但是老有意思了。
1: 对，我觉得很好玩。
0: 对比现在强多了，你说你真是啊。
1: 眉眼吉祥说，安徽卫视经常放泰剧。
0: 对，有。
1: 是，我记得他们每个夏天都会放来自，哎，不是，放羊的星星。
0: 泰剧，当时比较流行的是这样的。后来是我，因为我姑姑喜欢看。
1: 对。
0: 但是还很虐。
1: 还放过啥？
0: 还很虐心，你知道吗？
1: 对对。就是每个暑假他们放的都是一样的，
0: 大概大不离就是这个统一的。
1: 就比如说那时候咱们小时候的暑假都会放《还珠格格》啊，《情深深雨蒙蒙》，《西游记》。
0: 让我们红尘作伴。
1: 哎，重点是我们每年都看，你知道吗？然后每年看的时候还看得津津有味。
0: 你知道这个就特好玩哈。
1: 嗯。
0: 然后假期会放这个，但是呢，不是假期放什么？
1: 放什么？
0: 像那个《仙剑奇侠传》
1: 哦，
0: 那个时候就是、这个、
1: 放学的时候会放。
0: 对，《仙剑奇侠传》啊，
1: 嗯，
0: 还有《铁齿铜牙纪晓岚》啊，
1: 嗯，
0: 因为他们那个系列很长，
1: 是的，
0: 一放就能放一个大周期，
1: 放好久，
0: 对，放好久，
1: 就不用问他，不用担心他，我下个周期放什么？
0: 对对对对，然后会放好久，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
1: 竹筒粽子说还放《天外飞仙》。天外飞仙我都忘了、啊、我要查一下天外飞仙是什么。
0: 你不用查，你肯定知道。还放歌还放广告呢，这是。
1: 但那时候广告觉得有的时候挺好看的，其实我现在看广告觉得也有意思哦。天外飞仙就是这个，不就是那个仙剑吗？
0: 嗯，
1: 哎，不是
0: 天外飞仙是天外飞仙，
1: 七仙女
0: 也是胡歌的
1: 哦，凌晨的那个。
0: 嗯，
1: 我那时候还有意难平，你知道吗？为什么他们俩没在一起？
0: 这我不知道，因为我都看片段。没在一起吗？
1: 没有，就是我说外面，就是剧外，剧外。
0: 哦，剧外是吧？啊，好好好。真是那时候太多了。
1: 嗯，
0: 那时候你看，我到现在还有一个习惯，就会去翻看那个时候的啊。而且那个时候精品店里面也会卖成套的书籍和成套的碟片。
1: 哦、对对对，是的。
0: 我记得特别清楚。
1: 嗯，
0: 正版的很贵，然后呢，次版的。稍微便宜点，我记得那么就是它会有很多集，它有浓缩的，
1: 嗯，
0: 浓缩的话就画质不是那么的清楚，但是呢就要买5块钱一张，
1: 嗯，
0: 我7块8块钱一张，
1: 真的那时候你好有钱呀、啊，
0: 嗯，那时候能没有钱吗？那时候我都有那个半导体了，
1: 哇、哦，是什么？
0: 就收音机，说的很高端啊，然后就那个5块钱一个的收音机，
1: 嗯，
0: 然后你插上耳机就能听歌，
1: 嗯，
0: 那耳机呢就是随机赠送的，
1: 嗯，
0: 还有就是你去买，然后呢就听那个，那个时候流行的是 MP3 和 MP4
1: 哦，
0: 所以说我买不起 MP3 嘛，那时候10块一个，
1: 嗯，
0: 然后就买那个半，就是买收音机。插上去装 MP3 哎，特好玩。然后买那些这个就是所有的这个碟片。我为什么记得那么清楚呢？就是在精品店当中，
1: 嗯，
0: 我买了人生当中最喜欢的一个 CD。
1: 什么？
0: 也不是 CD 了哈，这是一个碟片。
1: 碟片内容是啥？
0: 碟片内容是乔丹。
1: 哦。
0: 那时候喜欢打篮球，乔丹。
1: 嗯
0: 从他默默无闻一直到他成为篮球之神这个道路上。
1: 嗯嗯。
0: 所有经过的那些比赛
1: 哦，都有记录，集合在一起的，
0: 浓缩
1: 在一起，
0: 介绍他的
1: 就是精编的那个版本，比如说你现在在 B 站上可以看到，或者在抖音上可以刷到那些短视频。
0: 对，我现在那么喜欢看 B。

0: 站可能也有这个，是吧？
1: 嗯，
0: 也，
1: 有可能。
0: 它是我不喜欢短片制，我喜欢长片制。
1: 压缩碟
0: 对，
1: 子。
0: 它一个多小时啊。
1: 嗯。
0: 动作说，之前我们集训不让带手机，有人带 MP3 听歌，画面画画才不无聊啊。
1: 哎，的确，我现在都想不起来我的那个 MP3 在哪儿了，说不定回到我们家老房子还能找到。
0: 哇，竹筒粽子，您是个位艺术生啊！
1: 怎么了？
0: 因为他是画画啊，他肯定就是那个当年艺考啊，
1: 哦，
0: 是吧？
1: 那肯定要有这个 MP3 给陪伴呀，要不然就是夜里面就是画画的时候怎么陪伴？我看了一个视频，你知道特别搞笑。你想一下恐龙，
0: 啊，我
1: 恐
0: 知
1: 龙
0: 道，
1: 的脖子是不是很长？
0: 那长颈龙的是，
1: 对对对，如果说恐龙没灭绝的话，现在会变成什么？
0: 能变成什么？
1: 绝味恐龙脖。然后如果说我们看电影吃，会不会得爽死？你看。
0: 你不要爽死！
1: 然后有人问了，你知道问啥，你知道吗？
0: 嗯，
1: 长颈鹿没有灭绝呀，你吃过长颈鹿的脖子吗？
0: 哎，加麻加辣的，
1: 嗯，对对对，加麻加辣。
0: 我的天哪！
1: 是
0: 你这有的品牌呢，
1: 嗯，
0: 它就不适合做，真的不适合做这个风味脖。
1: 对，那长你怎么给？
0: 鸡脖子你见过哈？但是
1: 啊，
0: 鹅脖子有的时候就很少见，
1: 很少见，很少见。
0: 因为鹅的生长周期长，
1: 嗯，
0: 再加上呢，就是鹅的有特殊性，
1: 对，
0: 再加上那个鹅脖子上的这个里面的那乱七八糟的哈，单价还很贵，所以说卖的就很少。鸭脖为什么这么常见？鸭脖常见，鸭呢饲养周期会短一点，
1: 对，
0: 长不太大，知道吗？
1: 这个眉眼吉祥就是问这个问题，就是让我看一下。
0: 嗯。
1: 我先看一下，再回答你这个问题。
0: 说一个胖子从十楼跳下来会变成什么？肉饼啊！
1: 我大家等一下，可以期待一下啊。
0: 嗯，一个胖子从十楼跳下来会变成什么？会变成精品店。
1: 要么有的时候网友的这些评论特有才，你猜会变成什么？
0: 会变成什么？
1: 一个胖子从十楼掉下来，
0: 嗯，
1: 会变成什么？你想一下。
0: 视频吗？
1: 还和胖子有关，还和胖子这两个字有关。
0: 啊，
1: 一个胖子从十楼下来会
0: 变成
1: 什么？
0: 死胖子。
1: 对。
0: 哎呀，这真无聊啊，这是。哎呀，哎，我有点尬出来汗了，这是。
1: 我有的时候觉得是特别搞笑，你知道吗？
0: 这个评论区里出大神嘛。
1: 对对对对。
0: 弹幕永远是最精彩的嘛。
1: 嗯，
0: 对吧？这个看视频的时候也是这样啊，好吧？
1: 是的，来继续看我们的群里面的一些留言。
0: 节目说，小时候我瞬间想到上小学、初中的时候，咱们不是同代呀、啊？你们说是上大学后才有的逛？
1: 什么？
0: 我们说的也是小学。
1: 他说的啥？是在哪儿呢？
0: 他说小时候逛精品店。
1: 哦，小时候没钱，没逛过精品店。
0: 他说他上大学才有精品店可逛，就说明他呢比我们要稍微大点。
1: 在哪儿呢？没看到。
0: 这个卖皮筋儿的。
1: 啊，卖皮筋发夹的那个，
0: 对，
1: 哦，
0: 下面啊，
1: 嗯，
0: 那你这个小时候没有精品店，哦，也是哦，
1: 有可能，
0: 也有可能啊，
1: 有可能。我记得精品店有的时候，咱们在上高中吗？
0: 没，那是学医的吗？
1: 有可能，你看那个内容有点像。小学不买东西的，家长不给零花钱。其实我那时候也不乱买，那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你的同桌、你的好朋友过生日，
0: 嗯，
1: 我就会去里面买了。然后那个时候还喜欢去。大鱼手的一家店，待会儿再来分享一下。
0: 大鱼手的哪家店？这是
1: 有一个卖什么名字叫做雪儿饰品的一家店。
0: 好，我知道了。
1: 你知道了吧？
0: 就在大鱼手。
1: 你又知道了。
0: 就在大鱼手吗？不是，是不是？
1: 嗯。
0: 好吧，朋友们，我们稍作休息，接段广告，马上回来啊。
1: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话题中来，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小时候逛精品店的时候，你都会买什么？
0: 哎，对了，这个眉眼吉祥说的这事儿，小手办我也买过，
1: 我也买过，我在那里买了一个超大的布娃娃。
0: 哦，你买布
1: 玩偶？
0: 玩偶，
1: 对，然后送给高中一个好朋友了。
0: 你看到他这个手办没有？
1: 我没有。我发现了，就是男生真的会买。
0: 男生与生俱来的对冷兵器有点着迷，
1: 就哪怕到现在还会买，我甚至不能理解，而且有的时候就网上价格对这个价格还挺贵的。但是在我的逼迫下，我对象已经退过几个了，只能玩一会儿再退了。
0: 就是对这个东西，男生基本上会有一个，就是类似于同时期，
1: 对，

0: 这是漫画的英雄的梦，
1: 嗯
0: 啊，或者说是
1: 武侠梦，
0: 或者说是一些这个比如修仙梦，类似这些东西，
1: 还有漫威那种，
0: 对，漫威的那个话就也有很多、啊，
1: 是吧？
0: 那个齁贵、啊
1: 嗯，
0: 那个老师啊。
1: 对，
0: 然后呢，我当时去买的时候，我给你讲讲这个，对不对？这个特好玩，这个
1: 买这个，他说这两个字什么手
0: 啊？然后呢，当时那个是他不卖，你得抽奖
1: 啊。对，那个大礼包是吧？
0: 啊，你扣一个，扣个流珠出来了，就是咱说的
1: 就很难，很难过。我跟你说，
0: 对，
1: 一扣又是一个流珠，
0: 一扣一排字，上面写着二等奖，哇，二等奖，我去拿着说，给你一个什么是枪。那时候二等奖真棒，真是个枪，就特别大，
1: 就大一点的玩具枪，
0: 心里特别开心。
1: 嗯，
0: 后来呢，我和我的现在的亲家，
1: 嗯，
0: 那个奖品当中有两把，
1: 嗯，
0: 然后呢还有枪，还有其他的。
1: 你把那其他的东西送给你亲家了，未来亲家了。
0: 不是，这是就是感情奖。
1: 啊，对，我知道。
0: 啊，这个，然后呢，我那个我们俩就做商量一下，我说你对点，我对点，问老板这多少钱买的这个大礼包，老板当时说35。
1: 哇、
0: 哦！啊，我当时
1: 巨贵，你知道吗？
0: 我震惊了。
1: 对当时的我们来说，
0: 我以为当时得100多。
1: 嗯，
0: 他说35，我说，
1: 哎呦，小钱买了它。
0: 哎，我们俩就买了，真的是哈，还两个不同的形制的。
1: 那时候真有钱。
0: 那时候真有，我不是那存好长时间啊，那是。我们寄宿制学校、嗯、知道吗？就是这个真的是
1: 就不吃不喝也要把这个钱花在刀刃上，你知道吗？
0: 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我只要把这全套都买了。
1: 你那个什么手一定在里面，
0: 对
1: 吧？
0: 必须在里面。然后老板就说这枪呢是他自己买的。
1: 嗯，
0: 哼，我不信都。但是呢，你看吧，你当时呢，就是你肯定你紧握是把了呀。
1: 哎，你说那个时候，其实那时候就没有想起来，就是现在的盲盒就是从那时候发展过来的。
0: 对。
1: 你说这个，我就想起来我妈妈，就前两天我带我妈出去玩去了。
0: 哦。
1: 然后我说我要抽个盲盒，我妈说盲盒是什么、嗯、我说就是你不知道这个玩偶这盒子里面装的玩偶是哪一个，它是一个系列的，你抽到哪一个是哪一个、嗯、然后呢我就在就是某一个系列，就是泡玛特某一个系列里面，就门前待着嘛，就是说我说我要抽这个系列的、嗯、啊，我一定要抽到哪一个呀，我特别喜欢这个，我妈妈也说这个特别好看，一定要抽到这个、
0: 嗯、
1: 然后我们打开一看不是，就很遗憾嘛。然后我妈叫那个店员过来，哎呦，小美女，能不能给我们换一下呀？我们就喜欢这个。然后其实店员他肯定不知道嘛，盲盒里面都是啥。我妈说、嗯、你肯定知道，你店员呢，你能给我们换一个、
0: 啊，
1: 或者说你直接告诉我们剩下哪个盲盒里面装的就是这个，
0: 我
1: 们
0: 再买
1: 哪
0: 个。
1: 对对对。
0: 哎呦呦呦呦。
1: 然后那个人就很无奈说，阿姨，这真的不知道是哪一个，你这必须得抽。然后我妈说，那你把这个样品卖给我们吧。然后我们就走了，
0: 嗯，
1: 然后当时那个就是盲盒现在价格特别贵嘛，当时那我抽那个盲盒120
0: 啊，
1: 然后我对我妈说，哎，我说哎这个不是特别好看，我本来就不是很喜欢这个，我就喜欢那个。然后我妈妈说也说，
0: 嗯，
1: 对，我觉得那个系列就是你说的那个最好看，走，我们回去再抽一个去。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盲盒的这个就是魅力，然后这个运营模式你知道吗？不仅针对就是年轻的人、
0: 嗯、
1: 中年人、中老年人他们都适用，你看呗。
0: 买盲盒里面，
1: 然后对对对，然后我妈真回去了，我把她拽过来，我说你剩下这个这几个里面，你这个可能性只有1/6。
0: 1/6已经非常高了，
1: 你万一再抽一个不是呢？
0: 再买一个。
1: 你看人家的这个营销模式，我说，
0: 其实我们以前讨论过盲盒这件事
1: 啊，
0: 就是盲盒你不能明码标价，你比如说，
1: 就比如说你最好看的那个，你价格贵一点，
0: 不是，
1: 啊，
0: 你看吧，你告诉我，你这里面有东西
1: 啊，
0: 但是你给我定价120，
1: 啊，
0: 你取的是平均值，那么呢，我要去买盲盒，你也不能告诉我，你得出120，你得60到120，我也是随机给你付钱，
1: 哦，就是价格模式也不一样，
0: 对，价格也是盲的。然后呢，你的盲盒也是盲的。如果说我用60块钱抽到了你2000块钱的那个东西，说明我
1: 赚了，那就是我幸运。
0: 哎，对，你
1: 那就像买彩票一样了。
0: 你盲盒嘛，你毕竟是盲盒，
1: 嗯、
0: 你有赌的成分，你为什么要让我付相应的代价去赌？
1: 我赌不了，对吧？我只能赌，然后赌你的这个是还是这个价格的这个系列里面的。
0: 对、嗯、对对对，我
1: 没有超出预期的。
0: 对，我赌对了，我就赚了。
1: 哎，你发现没？假如说按照我们说这个思路，他这样改了，嗯、就是大家买盲盒的人会更多。
0: 对。
1: 就是每个人都会想着，哎，我是不是那个幸运的那个？ 爱吃香菜说这和套圈还不一样呢啊，套圈能看见，盲盒看不见。而且你说比如说你小时候买大礼包，你会根据它的形状大小的响声，然后我妈妈也拿起来那个盲盒在乱晃，我说它每个都是小玩偶，你怎么晃都是一样的。还有人拿着那个称重的那个去称一下，你知道吗？就把它样品先称一下，看哪个重量。
0: 哦，好像真的是每一个这个产品的它这个重量都不一样，你要精准到克。
1: 对，拿着就拿着那个到毫克那个来，
0: 哦，
1: 那个、标准去称。
0: 不错，聪明人，聪明人啊！那不会让你使用吧？
1: 说哪了？看看一下我们网友的这些个评论吧。
0: 啊，群里群里哈，我班尼路啊，班尼路都出来了。
1: 没看过。
0: 哦，三福翻印。
1: 这个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童年了，
0: 周杰，
1: 包括到现在的小朋友，对吧？
0: 现在也有啊。
1: 但是现在就是，比如说，像那个金桥大厦那边的纪念日，还有三福，都不干了。还有那个新华路那边的那个三福也不干了。
0: 是吗？因为它消费力下去了嘛，是不是？那没办法啊。
1: 对，那个处理的时候我还去了，当时说哇，好便宜啊，不如早点处理了。
0: 你早点处理，人家早点倒闭，这是。小小布丁说，小时候没钱没逛过精品店，基本上都是高中以后毕业了嘛，喜欢去翻人优品啊。
1: 对，
0: 小时候没什么精品店，最多就是两元店。
1: 嗯，你两元店也挺好逛的，就比较便宜比较实惠，我可爱逛了。
0: 那真的是老爱逛了。
1: 我还在两元店买过一只小乌龟。
0: 我在两元店买了一把斧子。
1: 咱们俩买了那么奇怪的，一人买斧子一人买小乌龟。
0: 我那斧子是什么？
1: 嗯，
0: 多功能斧。
1: 它能干嘛？
0: 他能撅地，他能割绳，
1: 我觉得你
0: 他能锯树，
1: 是不是很小？
0: 对，不是很大，
1: 对对，迷你的那种。
0: 对对对，就是军工铲。
1: 嗯，
0: 军工铲，就男生对这个东西特别着迷。
1: 嗯，
0: 还可以合起来，还可以展开。
1: 哇，这就吸引到你了。如果不能合起来，不能展开，就很鸡肋了。你说
0: 两元店花15买的，真是。
1: 哦，对，现在两元店不像以前了，现在分区域了，比如说这个区域啊10元，那个区域5元。然后这个区域是2元的，但2元的区域比较少。
0: 对我们这种人说，你这就不严谨，你应该叫2元起店。
1: 对，我那次买小乌龟的时候，我就在想，这小乌龟放在门口，它到底是2元还是5元还是10元呢？我就想，如果说它是2元，我就买了；它如果是5元，我都不买，对不起这个名字，你知道吗？
0: 我们那时候好去商贸城。买小金鱼
1: 啊，对对对，
0: 小乌龟，
1: 现在都去新发地买了。
0: 对，那时候真是，小乌龟还彩色儿的，真是。
1: 对，
0: 自己染的。
1: 我和我弟经常去逛，我们俩拿着就是10块20的，然后去买，每周都去买，因为他在我们俩的悉心照料下，他只能活一周。
0: 就那个东西买回来之后，他真活不成现场。
1: 对，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家我爸爸弄了一个鱼缸嘛，里面有荷花，还有那个自然的微生物，就是小鱼可以在里面待很久。
0: 哦，
1: 每到冬天的时候，虽然冷，但是我们俩霍霍不了那个池子，你知道吗？太冷了，那小鱼呢就可以越过冬天活到春天。
0: 哦，
1: 然后
0: 主要还是主人的问题。
1: 对，假如说是夏天的话，那我和我弟每天给他换水，然后拿着捞鱼的在那里面玩，那就活不长，每周都去买。
0: 天天都是地，什么天灾啊，这都是，谁能受得了？
1: 我的朋友给我发消息说，小可爱，你是不是又瘦了？
0: 真是啊，小可爱。啊，你的朋友好彪悍
1: 啊！
0: 啊，你给他发语音，你说我不是瘦了，我反而还有点肌肉了。
1: 那我更是个大可爱，我就是大可爱了。
0: 哎呦，又看到您的视频了，看来是啊，好，
1: 这个衣服就是显胳膊细，我发现了，
0: 就让你们羡慕去吧。明儿我也穿红色的，也收身，我让你们看我胳膊有多细，真是。
1: 为什么还挂它？你再说两句，你试一试，我把你挂起来。
0: 哎呀，当年的头悬梁锥刺股的时候过去了，现在就纯享受啊，别挂了啊。
1: 说哪儿了？
0: 说你的那个斧子能不能叫杨蝉？不能。
1: 啥意思？叫杨蝉啥意思？
0: 游戏里面。
1: 哦。
0: 你看吧，这就得多涉猎点。
1: 好了，继续回到群里面聊哪儿了？
0: 哎，说哎，是不是上段给大家留了个口子？
1: 我忘了。
0: 那个谜语。
1: 什么？你说你再说一个啥？
0: 就是这死胖子，然后那个。
1: 对对，我说就是一个胖子，他从10楼下来变成什么？
0: 死胖子。
1: 对。然后张永杰说他还有一个想分享给大家。
0: 对，你说的那个恐龙的事让我想起了那个 非驴非马的那个动物叫什么？
1: 骡子。
0: 骡子是非驴似驴非马。
1: 啊，非驴非马是什么？
0: 非驴非马的动物是什么？
1: 什么？
0: 你再想一想，还有骡子，其他还有一个来。嗯，非驴非马的这个动物，骡子肯定嘛，它是似驴非马。
1: 似驴非马，
0: 对，似驴非马，它长得像驴。
1: 我真不知道是啥，你能不能快公布答案？
0: 这特好猜，这一看就没听过相声，知道吗？公鸡。
1: 为什么公鸡？
0: 非驴非马吗？你再猜一个。
1: 你这个就很无语，比那个死胖子无语多了。
0: 对呀，王问羊驼，对，羊驼也是，它非驴非马。
1: 羊驼可以啊，都可以啊。
0: 啊，对呀，就是你只要不说骡子
1: 都行。
0: 对，它就对了，你知道吗？小狗也是，小猫
1: 也
0: 是，哎，就那种情况啊。羊驼也是，是吗？
1: 这比死胖子还死胖子。
0: 对，似驴非驴非马的动物是什么？您倒是说呀。
1: 唐诗。
0: 唐诗好，行啊。
1: 你在说哪儿了？说到咱全民演的，说到哎，
0: 那维纳说的乙醇唐诗啊，小时候那个，
1: 对，
0: 维纳说基本上逛的最多就是三福凡人啊，合肥的百盛没少去。
1: 你说我那时候不会自己买衣服，我全是我妈给我买的，就是基本上我也没在三福凡人买过，不会买，就每次买完之后，我妈都会说我。又有一次，我就初中毕业之后，和我的几个好朋友，我们四五个人去商贸城，一人采购了一件衣服，就是同样的一个类型的衣服。
0: 哦，
1: 我回去之后，我婶儿一穿正合适，你知道？你想一想，就是我那个年龄，我初中毕业
0: 啊，
1: 然后我婶当时已经三四十岁了，她穿上就刚合适，
0: 就很符合她那个年龄段。
1: 对，就不会买衣服。上学的时候都是穿森马背靠背，
0: 我纯是运动装，我从小到大到现在都是运动装。
1: 男生应该就有很多，比如说你爱运动的更喜欢穿运动装，
0: 很舒服。
1: 班尼路是什么？
0: 班尼路牌子。
1: 哦，
0: 咱可是牌子，班尼路就那个，
1: 美特斯邦威，我知道。
0: 嗯，
1: 因为这个在那个《一起来看流星雨》中有一个片段。
0: 嗯，
1: 你还记得吗？
0: 美特斯邦威。
1: 对呀、啊，就是那个。
0: 一起来看流星，我不爱看这类型的这种。
1: 就是那个慕容云海带楚雨荨去逛街、然后带他去逛了那个就是美特斯邦威，然后他告诉别人，哇，就他真的很爱他，竟然带他去逛
0: 美
1: 特斯
0: 邦
1: 威。然后所以就有了一句、爱他就带他去美特斯邦威。
0: 行，你们真棒啊。
1: 周后街高进说周后街溜一圈啊，买完那边全是卖衣服的，之前
0: 对
1: 吧？对，
0: 很多。
1: 嗯，
0: 我那个时候去周后街基本上就是特步、安踏、361，还有一个是卡帕嘛，好像是背靠背。
1: 是的，刚刚有人在说就是背靠背嘛。
0: 对，然后背靠背买不起，
1: 嗯，
0: 有点贵。然后我觉得那个衣服也不是特别好看。
1: 不是，他明奇说《流星花园》F 四吗？不是，我说的是就是
0: 一起来
1: 看
0: 流
1: 星
0: 雨，慕容云海是吧？
1: 对，后面这意思了。
0: 叫还端什么？端
1: 木
0: 磊。还有什么？
1: 不知道了
0: 吧？还有
1: 不知道了。
0: 打球的那个男的叫什么？
1: 现在搞直播呢，对吧？
0: 嗯，
1: 今天他经常带货，带的可好了。
0: 忘了，
1: 可赚钱了，我跟你说。
0: 海燕，他们几个叫什么名字？你肯定知道。哎呀，记得特别清楚啊，记不太清楚，因为不爱看这种。
1: 好多东西，高进说好多东西线下都没了。拉夏贝尔，我也不知道啥牌子。
0: 童装。
1: 那时候啥都不知道，看同学穿那个美特斯邦威的花色夹克，还想着。他咋买那
0: 花
1: 嘞
0: 啊、
1: 嗯、后来在和平路和新华路路口看见店里有，才发现啊是个牌子。我那时候也不知道，就比如说我在那个三福买了一个那个书包，
0: 嗯，
1: 然后那个书包的牌子呢，它其实是模仿那个一个就是大牌的一个牌子。
0: 哦，
1: 然后我经常背，当时还被别人笑话，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它是牌子，然后别人就说我背假货，我就被女生说我背假货，说什么假货？我明明在这个纪念日刚买的正品货，你知道？
0: 我就这个
1: 能懂吗？
0: 我能懂这个。你知道这个情况？
1: 嗯，
0: 让我有一次哈、我是在大街上带我闺女和我妻子在那个现在光明路光明东侧那个。那栋楼叫金桥大厦，
1: 嗯，
0: 在金桥大厦逛着玩，不是有一层就是二次元的那一层吗？
1: 嗯，
0: 有人穿那个洛丽塔，
1: 就是现在最近嘛，最近两年啊，
0: 对，最近两年穿那个洛丽塔，我带着闺女，我就特别清晰的听到那个两个小女孩之间的对话。
1: 你

0: 说一下吧。
1: 他说：“嗨，你好。”他说：“你好。”他说：“你这个衣服是从哪儿买的？”他说：“他从哪儿买的？多少钱？多少钱？”他说：“你这个是假的吧？”当时就直接来一句：“你这是假的吧？”那小女孩特别生气，扭头说：“你的菜是假的啊，我的是真的，我买的是正品。”然后扭头就走了，很非常生气。
0: 就是其实就比如说我们平常对这些衣服啊，真假
1: 啊，
0: 就可能就是别人说了也无所谓。就比如说他那个圈的，
1: 嗯，
0: 就比如说你特别喜欢的一个动漫，然后你买了那个类型的衣服，别人说是假的，你会特别伤心，
1: 啊，
0: 对吧？
1: 他说我这是真的，你那才是假的，然后就在那儿真的蹲在那儿在 battle。我当时说，现在小朋友可不得了啊！哎，看西安买的什么？刘德华，这是刘德华吗？是，这是刘德华。你还能看出这是谁吗？这是谁？
0: 张曼玉。
1: 这个呢？
0: 他底下是一个，
1: 这个是张曼玉。
0: 他两个都是，这左边两个都是，
1: 三个都
0: 是
1: 张曼玉。
0: 你右上角那个也是。
1: 这都是吧？
0: 哦。
1: 不都是张曼玉吗？这个是谁？
0: 的确美，不知道，这能看出是谁呀？那时候男生发型全是这个。
1: 对，这谁？这郭富城吗？这是？
0: 好有历史感的一个柜子
1: 啊！这柜子我们家也有，以前这有，就刘德华大头贴，其他都不舍得买大的。
0: 嗯，
1: 这还有邮票，这是啊。
0: 我只记得我们家有一个那个唱《十七岁的雨季》那个是谁？
1: 十七岁那年的雨季，
0: 那谁？
1: 林志颖。
0: 啊，只有他，有他的一个。
1: 啊、
0: 我看，
1: 我都是根据歌，你知道吗？
0: 这男主持有才华，双语主播呢
1: ，battle 都
0: 会了。你刚刚说 battle 这两个字了吗？我刚跑神了。
1: 我说的就是卡帕，我没说 battle。就那种叫法啊，这有意思。
0: 我笑死。
1: 太有意思，这是卡帕。我说这什么叫可怕？
0: 我
1: 还
0: 以为我这跑神没听到这几个字。
1: 哎，谁和谁 battle 了？
0: 然后他还说哪了？说哪了？
1: 说哪是就是小东西嘛，是吧？你贴的
0: 太多了。明奇说20年前鞋子假的特别啊，什么耐克啊、
1: 艾迪达斯。嗯，
0: 然后
1: 我也是，我当年有一双球鞋，是模仿那个李宁的，
0: 叫什么宁？李宁宁。
1: 不是，叫对勾。
0: 哦，就对，
1: 真的叫对勾，真是他后面那个拼音，你知道吗？他做的就是那个模仿李宁吧，但是他的标呢是耐克的
0: 啊，
1: 他两个对勾，然后这一面是这个，这面和那款耐克特别像，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我就穿出去了，后来就这个那个鞋舌后面不是有鞋盘吗？
0: 嗯，
1: 就最后面那个，
0: 你发现了
1: 对勾俩字，真的往就对勾拼音拼出来的，
0: 就特别搞笑，你知道吧？就有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些品牌商怎么想的，就是模仿这个。我爷爷去那个赶集会，
1: 嗯，
0: 他就给我奶奶他们俩一人买了一双运动鞋，他说穿着特别舒服。
1: 嗯、
0: 然后我回去一看，我说，我就告诉我弟，我说我们爷爷现在洋气得很，
1: 嗯、
0: 他们俩都穿倒钩了，你知道吗？就是那个
1: 倒钩。
0: 那反过来就是不是流就是有很贵的那个鞋子不是倒过来的钩吗？我说他们俩太洋气了，现在开始穿倒钩了，还情侣款，
1: 这厉害厉害啊！他说那个你看两个洛丽塔的小女孩在 battle 啊，好像
0: 啊对对啊，
1: 我都忘了这事，
0: 我也忘了，
1: 我都没怎么听啊，这是
0: 对，怎么办？这是个看到哪儿了？还看那个吧？
1: 行，说对，我还有个毛衣在步行街上的阿姨脸买的。我这都是，
0: 我真不记得了，我这脑子不行。
1: 唐诗，乙醇，
0: 百盛是哪儿？
1: 阿姨脸，百盛不在这儿，百盛在合肥
0: 吧。哦，
1: 是吧？
0: 原来很瘦啊，女士的裤子穿上短，都买这个邦威的男士裤子穿。
1: 嗯，
0: 他说还有这个温娜说，她婚后还在周后街的阿姨脸买过一套粉色上衣，衬衣的那种样式的粉色裤子，微喇的，然后穿上去上海找她老公。
1: 嗯。
0: 他同学说你看他还像个小女孩一样，老家结婚后就妇女形象了，我现在还记得。哦，是这样的。
1: 哇哦，我结婚的时候西装是从周五街买的。
0: 哇、
1: 哦、真的，
0: 你这么年轻怎么这么老气？
1: 不是，是这样的，因为没有
0: 哦，刚好那边有，
1: 就是没有我的号。
0: 你当时瘦还是胖？
1: 那我当时不胖，但是呢，我当时我结婚的时候是150多斤
0: 啊、哦，那还不胖，
1: 不算胖嘛。然后呢，我现在170哈，
0: 现在不180吗？
1: 快瘦了点儿。
0: 你这感觉特别像男生没到180，我现在就是1米7，1米78，我1米8啊，1米8，
1: 1米8，真是。 然后呢，就出现这种情况了。然后我就买，我在那儿是买了条裤子，
0: 买了个西裤，
1: 买了条西裤。西裤呢，那个是一个特大版的。我说能不能裁？他说能，因为我大腿粗
0: 啊，
1: 所以说就当场裁了。我说你既然裁了，那站吧，我再买个外套，再买个西装，
0: 就刚好配一套。
1: 对，我记得我花了我结婚的西服花，总共我跟他花了不到2000块钱。
0: 那你绝对是早婚。
1: 那是啊，
0: 你现在你往前几年去那边能买的买不到了吧？
1: 我就告诉你吧，就是前段时间，哎，不在前段时间，几年前吧，几年前我为了一次演出说买，
0: 你又穿上了那套西装，
1: 我都穿不上了。买一套西服花6000多，然后
0: 好贵啊，
1: 贵，
0: 嗯嗯，
1: 那花20000的都有，真是那一次我相中了那个西服，然后穿上去特别特别舒服。后来我问价钱的时候，他说18800。
0: 然后又打折，
1: 没打折，就打完折18800。
0: 那你怎么6000块钱买的呢？
1: 6000块钱是我买的另一套。
0: 哦，那18000的还是没拿下，
1: 没拿下，
0: 就忍了一下。
1: 后来呢，我问蒙娜老公，因为我们俩个头差不多，
0: 嗯，
1: 我稍微比较胖的，我就穿他的西服。他说这套20000多，我说算了，走吧。太要命，
0: 你可以从咱们那个主持人的那个衣帽间、试衣间里面随便穿，看谁的适合。
1: 对。文彦经常说主播不打球吗？
0: 打
1: 球，打
0: 球，他下班就去打了。
1: 好的啊，羽毛球、篮球都打。咱们看一下节目时间，结束今天的运动圈中吧。明天再会，拜拜，我是永杰。
0: 拜拜，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见。
1: 明天见啊。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根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深陷人生低谷，前路迷茫如雾，挣扎过，彷徨过，甚至想过放弃，直到这首歌像一束光，照亮了灰暗的时光。那些独自熬过的深夜，咬牙坚持的瞬间，不被理解的孤独，都在旋律中找到了共鸣，慢慢懂得人生没有绝境，只要心怀希望，就会遇见属于自己的光芒。我们在跌跌撞撞中成长，在风雨中学会坚强。无尽光芒不仅是旋律里的力量，更是心底不灭的信仰。它教会我勇敢奔赴，向阳而生。无论未来有多少挑战，都要带着这份光芒坚定前行，不负时光。

0: 你在一起时，总忙着规划未来的模样，担心距离，纠结现实，把太多精力耗在遥远的猜想里，却忘了握紧眼前的温暖。那些一起散步的黄昏，分享心事的深夜，相视一笑的默契，都被以后怎么办的焦虑冲淡，直到关系悄然走远，才惊觉自己困在想象的牢笼里，弄丢了最真切的陪伴。原来爱情从不是精准的蓝图，而是珍惜当下的每一刻相守。想得太远，反而成了束缚彼此的枷锁。那些过度的担忧与预设，终究抵不过时光的流逝。往后余生，愿少些无谓的思虑，多些勇敢的珍惜，不让眼前的美好再输给遥远的想象。
1: 大概这算是迷恋，这路程得几分钟真是太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与你并肩站在晚风里，路灯拉长身影，蝉鸣伴着低语，空气中满是不言而喻的默契，以为这样的此情此景会定格成永远。后来时光流转，我们在各自的轨迹里前行，那些一起经历的欢喜，分担的忧愁，都成了记忆里的珍藏。再回首，才发现有些情境一旦错过，便再难复刻。唯有旋律响起时，那份悸动仍清晰如昨。此情此境虽远去，却化作心底最柔软的印记。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温柔与怅然，提醒着我，生命中每一段真挚的相遇。

曾与你相爱一场，却总在犹豫中错过表达，每次想靠近都怕唐突，想挽留又碍于骄傲，直到分开都没敢主动迈出那一步。那些欲言又止的瞬间，擦肩而过的失落，深夜里的辗转反侧，都在旋律中浮现。原来有些心意错过了时机，就再也无法说出口，有些温柔没来得及交付就成了过往，换我先吻你成了没能实现的心愿，刻在回忆里。那些胆怯与犹豫都成了成长的教训，往后遇见心动越能勇敢一点，不再让来不及成为遗憾，让想做的事想说的爱都能及时抵达，不留怅然。一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为了维系关系一次次编造善意的谎言，用一个谎圆另一个谎，把真心藏在层层伪装之下，以为这样就能留住想要的圆满。那些强装的平静，刻意的回避，深夜里的自我拉扯，都在旋律中铺陈。我们在谎言里相互试探，在猜忌中渐行渐远，直到最后连自己都分不清哪句是真哪句是假，感情也在无尽的圆谎中耗尽了温度。原来谎言从来留不住幸福，坦诚才是感情的底色。那些为圆谎付出的代价，错过的真诚，都成了深刻的教训。往后只想活得坦荡，不再用谎言敷衍生活，也不用再伪装辜负真心。

爱就是轰轰烈烈的奔赴，和你一起熬过深夜的畅谈，分享过清晨的微光，把 LOVE 的每一笔都写满真诚与勇敢。我们在旋律里相拥，在时光里沉溺，以为这样的热烈会一直延续，可感情终究抵不过现实的打磨，争吵冷战渐行渐远，那些曾以为牢不可破的爱慢慢在沉默中褪色。 LOVE 不只是一时的炽热，更是经历后的懂得，那些爱过的痕迹，付出的真心，都成了生命里的养分。感谢那段热烈的时光，让我学会爱与放手，也期待下一段不辜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曾和伙伴们踩着阳光奔跑，在泳池里溅起水花，抱着冰汽水躺在树荫下，让晚风带走所有的燥热，把青春的热烈都留在假期里。那时的快乐简单纯粹，不用顾虑未来，只专注于当下的欢喜。一起追过的日落，分享过的秘密，整夜未眠的畅谈，都成了时光里最鲜活的印记。以为这样的假期会无限延续，却不知离别早已在转角等候。夏日假期终会结束，那些热烈的回忆永远不会褪色。它提醒着我们，曾经的纯粹与勇敢是岁月最珍贵的馈赠，每次想起都能重

漫步铺满落叶的小径，风卷残黄，夜明蓝天，你说秋色如诗，会陪我看遍岁岁秋光。诺言轻得像落叶，却重得刻进心底。后来秋风再起，只剩我独自踏夜而行。那些并肩踩过的碎金般的落叶，分享过的温热奶茶，檐下避雨时的依偎，都随秋意渐深，沉淀在回忆里的剪影。秋色依旧年年染枝头，故人却再无归期。秋色是温柔的信使，也是离别的注脚。那些藏在落叶里的思念，未说尽的牵挂，都在旋律中缓缓流淌。原来有些遇见就像秋日风景，短暂却深刻，往后每遇秋光，便会想起那段染着桂香的旧时光。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乱动物渠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3: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0: 天阙，明点天晴还是夜回楼月，总是好怕没法表明心意，讲不出话扯不成头清白。
1: 时间和时钟在旋转，就像我车辆在跳舞，情感用语言去填满冬天上秋天里手下的稻谷，铺满了生命的圆满，剩下的幸福在倒数。我想写封信给山，或者等山来抱我。他们说爱是一种具体，他们说的爱是痛苦，是看不清楚自己，是拥入怀头的痛楚，是某个夜黑尽的总会有脸不免，是面对面的时候反而变得哑口无言。

我想起家里讲有用，虽然我还没有学会，从会有腿操了一天走到对岸，其实也对，看一下拉美的油桶，请给我从前的学费，让我把暑假班后等我的他们成群结队，空间被折叠，爱可能也是哲学，是辗转彻夜，是两个人和世界隔绝，是很对立的抉择，是普通是特别，不是我非常确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哎，怎么样，来一个。
2: 我要一个。
3: 只要一颗，让你一切破碎，远离毒品，关爱未来。

0: 长安，你当如何？
1: 那我们就回朝元阁，随清风，伴香火。
0: 你还记得朝元阁时我们曾唱的那首曲吗？

0: 玉竹愿做重阳永远的糖罐。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0: 出现在法庭上，检察官的内心无法平静。
1: 就是你拿了一个案子，感觉像自己的小孩一样。如果我的小孩是这样，我能做到哪些事情，我就要尽力去做。
2: 我们每做的一件事，对这个孩子的一生来讲，可能是很重要的。
3: 我们仅仅就案办案是不够的，向前要做好犯罪预防，向后要做好挽救帮教，形成一个链条。
0: 从2004年创立青少年维权岗，他们开通热线，设立信箱，打造谈心室。20多年来，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从几个人发展到数百人。他们手里办的是案子，托起的是一段段人生，寻求法律与人情最温暖的平衡点，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

0: 4006116118，400611611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过车上那个带 A 字的按钮，它就是近年来几乎成为标配的自动启停功能。有人说它能省油 15%， 也有人说它是电瓶杀手。今天我们就来揭秘自动启停功能的真相，看看它到底是省油神器还是毁车元凶。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痛痒乐队《再见杰克》。

自动启停功能的工作原理其实很简单，当车辆短暂停车时，比如等红灯，那系统呢会自动关闭发动机，当松开刹车或者是踩下油门时，发动机又会立即重启。这个设计的初衷确实是为了省油，那么根据测试，在拥堵路段可以节省8%到15%的燃油，但很多车主一上车就习惯性的关闭这个功能，这又是为什么呢？主要争议集中在三个方面：电瓶寿命、启动机耐用性和驾驶体验。普通车辆启动机设计寿命约50000次，而带自动启停功能的启动机呢，要承受30到50万次的启动。电瓶也必须是专用的 AGM 或者是 EFB 的电池，价格也是普通电瓶的2到3倍。这就引出了第一个关键问题：频繁启停到底伤不伤车？

先来做个自测，您的自动启停系统是否出现了以下情况？第一种是停车时发动机不熄火，可能是电瓶电量不足；第二种是重启时抖动明显，可能是火花塞老化；第三种是功能完全失效，可能是传感器故障。如果遇到这些问题，建议要及时检查。其实现代车辆的自动启停系统已经相当智能，它会监测电瓶电量、发动机温度、空调需求等因素，只在合适的时候工作，比如冷车启动之后水温未达标时不会激活，电瓶电量低于60%时会暂停，开启储物模式时也会自动关闭，所以只要车辆保养得当，不必过分担心损伤问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自动启停的使用技巧。很多车主抱怨启停时的震动影响舒适性，其实可以通过两段式刹车来改善。即将停车时先重踩触发启停，再轻抬刹车减轻力度，这样发动机就不会立即重启。另一个技巧呢，是合理使用空调，当室外的温度过高或过低时，系统会优先保证空调运转。如果想强制启停工作，可以暂时调高或者调低温度设定，等启停激活后再调回到舒适的温度，这些小技巧都能够提升使用体验。

自动启停最省油的使用场景是红灯超过30秒的等待时间，但在以下情况建议手动关闭：拥堵路段频繁启停、需要快速起步的路口、坡道停车、涉水行驶等。另外，如果加装了非原厂电气设备，也可能干扰系统正常工作。那么说到电瓶养护，配备自动启停的车辆需要特别注意，避免长时间停放超过2周，否则电瓶容易亏电。尽量不要在熄火状态下使用电器，定期检查电瓶状态，一般3到5年就需要更换。刚才我们聊了自动启停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技巧，在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探讨更多实用建议和常见误区。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3: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4: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5: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6: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很多人不知道自动启停系统的性能与机油品质密切相关，建议使用低粘度全合成机油，这样呢能减少重启时的发动机磨损，同时呢火花塞的状态也很关键，如果点火性能下降，会导致重启时间

关于自动启停最大的误区就是伤发动机。其实发动机磨损主要发生在冷启动时，而自动启停属于热启动，机油已经形成油膜，磨损微乎其微。那数据显示，配备自动启停的发动机在50万公里后，磨损程度与普通发动机没有明显差异。另一个常见问题就是，为什么有时候自动启停不工作？除了前面提到的条件限制外，还可能是因为方向盘转角过大、安全带未系、车门未关、蓄电池温度过高等等，这些都是系统设计的保护机制，不是故障。

0: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如果您想评估自动启停的实际节油效果，其实可以这样做测试：加满油之后，在相似路况下分别开启和关闭功能行驶100公里，再加油计算油耗差异。根据车主的实测，市区道路平均能省油 0.5 升到1升每100公里，那高速路段呢，则几乎没有效果。对于实在不喜欢这个功能的车主呢，其实可以考虑永久关闭，但需要注意的是，直接拔掉传感器可能会引发故障码。正确的做法呢，是通过 OBD 接口刷写程序，或者安装专用的启停关闭器。不过建议保留这项功能，毕竟节能减排是大势所趋。
1: 嘿，我的伙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新能源车也有类似的自动启停功能，但由于电机可以随时启动，平顺性要好得多。混动车型呢，更是将这项技术发挥到极致，发动机启停几乎无感。未来随着48伏的轻混系统的普及，传统燃油车的启停体验也会大幅改善。不过需要提醒大家，如果自动启停系统出现故障，不要简单的一关了之，可能是电瓶老化、充电系统问题，或者是其他故障的前兆，建议要及时到 4S 店检查，毕竟涉及到发动机控制，安全最重要。

那么随着48伏轻混和纯电车型的普及，传统启停技术呢也正升级为智能滑行启停，车速低于20千米每小时即可停机，那利用动能回收维持车载电器运转。总结一下，自动启停功能呢确实能省油，对于车辆的损害也在可控范围内，合理使用这个小功能每年能省下不少油钱，关键是要根据路况灵活控制，做好相关部件的保养，这样它就会成为得力的省油助手，而不是烦人的电瓶杀手。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湖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这使命，为了人民。这担当，为了人民。这个国，为了人民。这长征，为了人民。这热血，为了人民。这星火，为了人民；这条船，为了人民；这时代，为了人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0: 你瞧，底下那几个人，我都想了半天了，还在山顶上晃悠，这是一点没把咱雷公电母放在眼里呀。
1: 雷公兄莫急，估计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哪里安全。你看那个小伙子还往大树底下跑，快提醒他。
0: 树下的小子，快离开，你是想给我当引线吗？打雷闪电的时候你躲在那儿最危险。
1: 还有山顶上的几位，快蹲下，找个坚固的房子躲一躲。
0: 这还差不多。
1: 车里那个姑娘就很不错，找个地势高又空旷的位置，待在铁壳子里，关好门窗，甚是安全。
0: 如此甚好。
2: 突遇雷电莫侥幸，科学自救保平安。